0: 玩半个月，葡萄牙玩个几天，就德国玩个几天，而不是说你只是到哦，你说你到德国法兰克福转个机，在那待个一天，你说我去过德国了，是你是去过了，问你长什么样不知道啊。
1: 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

0: 烂的样子，
1: 买个两居三居都可以的。
2: 今天李女士要和中介去看一套面积100多平方米、标价620万元的三居室。
3: 还真是不少人来看
2: 哦。这套房位于顶层，南北通透，三居室，大阳台，户型利用率高，采光好，视野好，楼间巨大，中等装修。李女士能满意吗？
4: 这个房子呢，是顶层，但是漏水，咱可以看细节。一个漏水其实主要看一个角，它有没有漏水的痕迹。它墙不是之前就刷过的，就是信号痕迹，说明它这个房子是没有漏水的。还有水压，
5: 主要是说睡觉这个洗澡的时候水压够不够？
4: 水压不够可能不方便嘛。然后卫生间看一下，擦一下吧，防水吧，就地漏啊。
5: 后期装修应该都能解决。现在就是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你这边约房主去量量价吗？
2: 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房子，李女士现在就期待和房主再谈谈价格了。以目前标价620万元计算，李女士首付380万元，公积金30年贷款240万元，月供为9608元。
4: 那您公积金，您按人家应该缴费有7000多，也就是说您单独再掏2000就够了。
5: 非常非常激动。如果说用商业贷款去承担这部分，我们两个人可能也有点不太甘心，也不太认可，我们还是想用公积金。结果就是在这个关头，然后新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6: 这个月已经签了17单了，平常8单到10单左右，还不错的。在这个已经17单了。
2: 在结束看房下楼时，客户经理李连华又接到了一个成交的喜讯。
6: 经纪人给我发了一个申请费率的模板，就成交了。
3: 啊，这套是什么情况就成交？
6: 客户也是给孩子上学，要买澳园的房子，卖了通州的房，谈了2次，今年成功签约，373万。
2: 房产中介监测数据显示，新政落地后，北京二手房待看量环比普遍上涨4%到5%，改善置换客户活跃度提升明显，很多积压观望的换房需求被激活。在朝阳区一个高端住宅小区里，记者也见到了不少看房者。中介表示，在消费者购房压力减轻后，不少改善型消费者卖旧买新换房愿望被激发，换房周期也在缩短。
7: 政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平时我们也是带看房，每周的带看量基本在2组到3组这个水平上，但因为政策的原因呢，这个带看量增加了到6组，近2周的时间也是成交了2套房，其中有一个客户呢，也是自己家的房子，因为政策的原因也在1周之内就成交了。卖掉之后呢，快速的去选择他要买的一个三居室，这个小区工人大道朝南的一个三居室，整个的链条也是加速了，因为总价基本都是1000到2000万这么一个产品，平时的成交周期可能到3-4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客户来讲，从看到决定其实也就是1周的时间，因为政策的原因来推动了这个客户第一环的房子的一个客户量的增加，导致房子快速出手，然后促使他能够很快的决定买这边的房子。
2: 新政实施后，有13年的房产中介经验的杨柳再次感受到了购房者的热情，每天电话咨询、约看、复盘房源，几乎填满他的全部时间。
8: 8月8号新政出台后，这个月我们单店成交5套二手房，其中3套是受政策利好的，环比平常增加了20%到40%，平常只有3到4套，
9: 带看量比之前上个月多了，
10: 改善性的一些客户也在加速入市。从我们的交易结果上来看，置换的这部分的客户，他在总体交易客户当中占比是逐月提升的，那么到了本月的话呢，又再次提升了将近1.5%左右的一个比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四环以内，无论是刚需还是改善的一个群体，都相对更为活跃一些。
2: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8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增长，8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达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楼市先政密集落地，市场反应如何？
2: 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1: 从中心城区到郊区，上海新房、二手房咨询量、访客量快速增长。
3: 要快，一个月之后就补贴就可能就花光了。
4: 在四五百万、五六百万这一部分的消费客群啊，入市的时候多少有些犹豫啊。
1: 刚需、改善、置换、以旧换新，消费者到底可享受多少政策红利？
5: 那你最高你现在给你12万。
1: 记者探访上海楼市，为您带来最新楼市观察，制度性的新安排。一是房票安置，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在货币补偿、实物安置之外多一种选择。二是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截至目前，上海全市已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6: 沪八条政策出台以后，对于那些想要卖掉外环内的老房子去购买外环外新房子的市民来说，以旧换新政策是实打实的利好。具体他们都能够享受到哪些优惠呢？我们跟随其中的一位去看一下。
1: 张女士的家在中环边上的古美路街道，这是一套西边套的6楼老房子，当时是2007年买下的，一家人在这里住了将近20年。
7: 20多年前买房这个房子的时候，也是当时说父母进来，我就觉得就是他了，就喜欢了，就是特别的漂亮。旁边下面是有一个幼儿园，所以这里很开阔的，虽然是6楼，比那5楼要开阔多了。就是夏天的话，就是因为是有弄堂风嘛，就是风就很大，很舒服。
1: 对老房子有感情，但老大上了高中，又有了2孩，两房实在住不下，再加上先生刚刚调到松江工作，张女士一家动了置换的念头，卖掉这套外环内的老房子，到松江外环外买一套大一点的新房，这一步正好完美踏入了沪八条的政策圈里。
7: 趁着这个机会，就是说一起享受国家的福利吧，就是说考虑到就是说那个松江那边外环外面去买再大一点房子。就
1: 把房子挂到了中介门店后，张女士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她这套置换到底能享受到哪些福利政策？房产经纪人现场给她算了一笔账。
8: 咱们目前一个上海最新的楼市政策呢，是外环以内以内的老房子被卖掉以后，再到外环以外去买新房子，最高可以领8万的补贴，刚好咱们那个需求刚好吻合的。
1: 除了8万元的补贴，张女士家里有2套房，这套房卖掉时要不要交税呢？
9: 不唯一的话，它是有个个人所得税的，成交价值的1%。这1%呢，税费的话是咱们可以退。就是说这次你买房子先把房卖出去，你先交给国家嘛。然后你再买新房，然后这个1%的税可以退回来的。就比如说咱们是400万，对吧？400万交了一个点，就是4万块，对吧？4万块完了之后，去买新房又可以退4万。新政不是新政又有8万吗？那你最高你现在可以领12万了。
8: 所以就是对于你目前那个置换那个情况的话，完全你是享受这个政策的一个福利了。
7: 对，
1: 省的账算清了，还有贷的账，首付比例、贷款利率、公积金怎么用，每一项都连着这个家庭未来的月供。
9: 商业首套嘛，是目前贷款是3.05%的一个利息，以家庭为单位，您是2个孩子，那您目前最高可以领取到大概是240万。

0: 着2025年下半年转剧行业疯狂追求产出速度，以他们公司为例，单月最多立项六部短剧，为了上线赶工期，所有人连轴转，一切以快速交付为第一目标，剧本打磨，现场拍摄的细节质量无法兼顾。
1: 电影的话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逼都搞本子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导演也是一样，创作都枯竭了，为什么会枯竭？因为脑子都没停过啊，眼睛一闭一睁啊，还得自己对吧喊卡卡完了之后对吧，刚上完前啊开机吧，你这个人是这样这种状态的话，觉得你觉得能出好东西吗？
0: 陆才健十分关注 AI 生成视频技术的快速迭代，当他发现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进而生成视频，能生产出神态、场景完整连贯的仿真人成片，他也决定试一试。他们测算了成本，用 AI 做短剧的确省钱。
1: 同一套本子我要把它拍出来，那至少得六七十万、七十万以上吧，对吧？我们要做精品的话啊，要到可能上百万。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一个 ARG 的话手搓基本上保持在15到25天是可以完成一部了，但我们原先真人剧的话我少说7到10几天对吧，这是关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所有的东西也搞，包括前期的筹备，整个一算的话它周期性没有个四五十天，所以这个生产力确实就不一样了嘛。
0: 今年开始，这家公司也尝试用 AI 制作短剧。这半年，他们推出了3部 AI 短剧。他们发现 AI 做短剧的确快，但和真人剧相比质量不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讨论正在制作的一部新剧，大家都一致认为 AI 演员的情绪表达比不上真人。
2: 刚好王导那边那个 AI 仿真的这部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
3: 对，今天要交稿了，
2: 交标片，
3: 对，
2: 总市场现在多少啊？
3: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万，
4: 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下这些东西，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0: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5: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

0: 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1: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2: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1: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2: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1: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较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组织要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3: 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可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1: 经济半小
4: 研发新药，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一下全球最前沿的 AI 生物制药实验室，看一看新药研发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革。
5: 欢迎来到上海，来到我们张江科学城，参加今天的 AI 驱动新药研发的创新峰会。
1: 2026年6月12日，一场 AI 驱动新药研发创新峰会在上海张江举行。正在发言的马健原本是制药领域的门外汉，但今天他正在让大家看到创新药研发的新模式。
5: 当我们看到在中国医药从仿制药为主到仿创结合，到现在我们说中国生物医药已经以全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1: 马健和另外两位创始人温书豪、赖礼鹏原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物理相关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按照常规剧本，在麻省理工毕业后，三人应该去某个高校任教，或者是到人工智能大厂拿高薪。然而他们却共同打开了另外一个人生剧本。
6: 波士顿其实从上个世纪大概80-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了我们说全球生物科技的这么一个据点。之前只能靠实验去不断的试，你要能预测一个，那不就是说相当于提前告诉我答案了吗？啊，就这么地一步一步的，我们
1: AI 机器人实验工作站集群可以实现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无人实验，每月可以完成3万次化学反应，采集数十万条高质量精准实验数据，整体研发效率相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40倍。
6: 在医药行业呢，它不是一个人从头跑到尾，很多时候它像是一个接力赛，大家只是在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那一段，大家在做接力棒。比如说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业务专门给大家卖铲子，卖新型的科研的基础设施，让所有的包括供应链当中的企业也好，因为药物研发有一个非常大的整个的支持它的像试剂耗材供应链。
1: 李阳就接到了这把铲子，他正在用这把 AI 铲子做神经系统疾病与免疫疾病的新药研发。罕见病患者少，过去很少有药企愿意投入罕见病研发。
7: 现在 AI 的价值，我可能从立项到一个管线，比如说我们的管线进临床，可能就花了3年啊，不到5年的时间，然后花的钱可能是之前的属于10亿美元的可能1%，那极大的去拓展了说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我们一些小适应症就可以去入手去做了。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基座模型自动化的实实验的这个交付，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罕见病，这是 做不到的。
1: 张海生也拿到了这把铲子，有了这把铲子。

0: 子研发创新药，可能不
1: 是 AI 做的，对吧？你不会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对吧？
0: AI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一说到新药就绕不过双十定律，十年十亿美元，打破双十定律这么容易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上海这家科技公司。 Alex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出生于拉脱维亚的 Alex 在加拿大学的是计算机和商科专业，跟制药没有关系，但 Alex 却做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的决定，他要找到让人类保青春的奥秘。2014年 ，Alex 创立了生物科技公司，进军生物医药。然而 ，Alex 擅长 AI 算法，却缺乏制药行业的专业经验。2020年，他物色到有医药研发经验的任峰，向他多次发出邀请，但当时人工智能还没有如今这般普及 ，AI 能研发新药吗？这事儿，任峰半信半疑。
1: 那时候不太了解真正的 AI 制药，是吧？所以我是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1年的1月份，做了这几个月的顾问，啊，自己深入到这个公司里面做尽职调查。
0: 任峰当时就职于一家传统药物研发公司，已经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了15年药物研发经验。他先在这家公司做了5个月的调查，被震撼到了。
1: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那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2019年 ，Alex 发起了一场公开药物发现挑战，成为任峰改变态度的关键。当时 ，Alex 团队从零开始，依靠自研 AI 分子设计能力，开启全流程药物研发。
1: 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验证就是通过实实验的验证，就是你把你设计出来的分子合成出来，你测试，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0: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这样的研发速度改变了任峰的想法。2021年2月，任峰正式加入团队。同年，他们推出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索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过去5年，在任峰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0: 就能扫完，哪有问题标得清清楚楚，药理验证又快又精准。
1: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感兴趣。
0: 从2021年至今，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其中13款候选药物顺利拿到临床试验批件，3个新药项目成功推进至二期临床评估阶段。这家企业从项目立项到提名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平均耗时近12至18个月，较传统4到5年的耗时， AI 技术直接把新药早期研发周期压缩至原有周期的近1/3。
2: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们这个间质性肺病呢，这些年来这个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医药的研发企业都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病呢注入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度。
0: 2026年6月13日，一场临床试验研究者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协和医院徐作军教授牵头开展的这款创新药将进入三期临床试验阶段。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的肺功能会不可逆的下降，这个疾病全球影响近500万人，平均的生存期仅为3至4年，国内市场上只有两款治疗的药物，目前只能减缓疾病进展，但无法逆转病情，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改善疾病的治疗方法。而这款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创新药，从致病靶点挖掘到全新药物分子设计，全部由 AI 完成。在之前的研究中，这款药显示出了可以逆转病程的潜在趋势。
3: 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来的抗纤维化的药物，应该说在国际是首例。一个方面呢，它能够缩短我们这个新药的研发时间；第二个呢，它提高它的效率；第三个呢，节约经费。所以通过 AI 技术呢，对于新药的研发至少有这三个特点。
0: 一个计算机出身的外行人创立的平台，用 AI 找到了人类科学家多年没有攻克的靶点，和医院合作，让一款药走完了从靶点到临床二期的概念验证，整个周期比传统方式缩短了数年，这就是 AI 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 AI 制药不只是单一企业实现突破，在上海张江

0: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

获知刘欢去世的消息后，多位音乐人都感念刘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创作《红旗飘飘》等知名歌曲的人。

刘欢是因病去世的，有人总结他生前有两个不良嗜好成了他的催命符。先是喝酒，刘欢年轻时确实很爱喝，圈内公认将军级的酒量，赵忠祥也曾说他喝酒粘人，能跟人聊到凌晨四五点不让走。但妻子卢璐多年前就公开辟过谣，30岁以后他几乎不怎么喝了。更重要的是，他的病根压根不在酒上。2004年筹备演唱会，右腿受伤没当回事儿。2009年同一部位再伤，在北京医院三院确诊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这是旧伤累积出来的，不是喝酒喝出来的。还有人说刘欢经常熬夜也是病因之一。

0: 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
1: 特别地方有争议，比如某些剧情的改动，但总归来说好评居多。剧情是这样的，大学士府长孙女沈佳兰与林家订有婚约，沈家遭诬陷灭门后，林家退婚自保，沈佳兰被旧仆救下，顶翠王弼许兰香的身份在林府小心翼翼地活着，凭借聪慧与良善步步立足，最终赢得尊重，洗刷冤屈。剧集的好评点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是反套路的写实叙事，主角成长不靠金手指，其中最被认可的一点是主动舍弃了原著当中的重生的设定，让女主沈佳兰，也就是许兰香，没有任何超越时代的外挂，她不再是手握剧本三级翻盘的复仇爽文女主，而是一个在灭门后怕死，在泥泞中一步步求生存的普通人。这种慢和憋屈虽然劝退了一部分追求爽感的观众，但是让另一部分观众感受到了久违的叙事的耐心和真实感，认为她不把观众当傻子。第二个好评点是有质感的东方美学与实景制作，在制作层面，剧组花了8个月时间搭建了40亩实景园林，参考《南都繁惠图》来还原江南园林的灵动与市井烟火的质感，视觉效果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认可。

0: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会场桂林光影之约，
3: 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
2: 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
4: 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2: 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
5: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2: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消费主张。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志，爸爸呢？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一部电影能让一片山水成为无数带火一江山水。60年前，影片依托漓江实景拍摄，让桂林山水风靡全国。时至今日，仍有无数游客循着电影奔赴而来。

0: 刘三姐的歌在桂林传得非常的广，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唱，所以我的孩子们到了桂林之后也学会了这一首刘三姐的山歌啊，所以我回去我还是想带他们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了解更多我们传统的这种民族的文化啊，就是让他们的暑期，让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认识会更加的入脑入心吧。
1: 对于父母那一辈来说，刘三姐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她的音乐可能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刘三姐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桂林的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刘三姐可能代表着广西，代表着三月三，代表着更多的包括她的精神内核的一些勇敢呀、正义啊这样的一些人物，有了更多的一些内涵，不同的年代的人对她的定义不一样。
2: 桂林的山歌不仅人人会唱，更是时时事事都能唱。瞧，一边打油茶一边唱山歌，烟火气和歌声正双向交融。
3: 我们桂林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醒桂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这个敲打油茶的咚咚声。这个工程油茶在2022年的时候就入选了。
4: 是景色之下，我们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而且真的一家人也非常的幸福。
2: 而在山水之外，桂林厚重的民俗文脉藏在一门门传统手艺之中，游客可以亲身动手体验，触摸流淌千年的桂北文化。
3: 山水是城市底色，文化是城市之魂。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桂林的傩面具。
5: 那没错，我们手里的呢就是傩面具。傩面具呢也是我们在跳傩舞的时候用的重要道具了。
3: 没错，珊珊，你知道你手上的这个人物是谁吗？
5: 没错，我手里的呢就是我们的都天王张巡，他呢就是有着正义庇佑之意。
3: 没错，我手上的这个呢是以李靖托塔李天王为原型设计的。那从古至今呢，我们桂林每到有这个重大节庆活动或者是祈福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傩舞就会闪亮登场了。
2: 早在宋代，桂林傩面具就声名远扬，电影《刘三姐》的拍摄地阳朔福利古镇就完整保留着傩乐、傩舞、傩面具等古老传统。从银幕经典到非遗传承，桂林的光影故事里始终跳动着这份神秘而厚重的文化脉搏。
6: 傩，你看我们从字义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男字，人有难的时候就会想到。
2: 2026年7月，桂林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2%，是全年游客最多的月份。酒店民宿持续火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偏爱亲近自然的度假方式，星空露营成为新风尚。像这样的帐篷式酒店便是绝佳选择。
7: 这个露营基地是摆放在我们中高端的一个帐篷，整体的帐篷的话一共是9顶，然后其中的5顶是我们的双人帐，然后4顶是我们的这个亲子帐。
3: 哦，啥都有。
7: 对，其实类似于酒店的那种标配了。
3: 对，
7: 有空调啊，有冰箱啊，还有我们的双人的床。因为这边呢是处于我们山谷的一个风口，当然风口的话整个游客体验下来它比较的凉爽。
3: 我们刚一来这儿就感叹风景太美了，在这儿露营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2: 坐拥山水视野，傍晚赏晚霞，夜里观星空，氛围感直接拉满。
8: 很新鲜，或者会有一些鸟虫，就会让我感觉大自然非常的美好。
9: 景色也很好，我们露营的帐篷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出片。然后呢从我们往那边看呢也能够很近的离这个山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这边用餐啊什么的也非常的有野趣。
2: 电影《刘三姐》将桂林山水与壮族歌谣深度绑定，使刘三姐成为桂林乃至广西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符号，实现了景音人名，人音景传。循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我们穿行桂林的山水之间，山水常在，光影不息。
3: 61年光影流转，刘三姐让桂林山水名扬四海，种下了影里融合的初心与种子。新时代影。

0: 山区持续发力，让桂林房旅不断破圈，持续升温。听一曲山间民歌，渡一程漓江碧水，体验一次非遗匠心，奔赴一场星空之约。
1: 这个是
2: 场景布置，往那儿一游，瞬间就有了电影主角的感觉。
1: 其实到了水下之后呢，就一直专注着自己的呼吸，也看到了周围的布景是非常的美。虽然没有做出很高难度的动作，哎，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但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出片儿。来到这里也是不虚此行。
2: 在东方影都，光影的造梦往往短暂，大多数场景拍毕即拆，转瞬即逝，但电影《蛟龙行动》的拍摄之景却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户外，钢铁潜艇巍然矗立，各型号导弹阵列森严，舱内每一处细节都定格在杀青的那一刻。指挥台上仪表微光闪烁，潜望镜中依然可见波涛翻涌，戴上声纳探测耳机，仿佛能捕捉到深海的每一丝脉动。
1: 这里就比较酷了，这是弹道岛，也是来到这里啊，跟着电影来打卡同款视角，同款机位。
2: 青岛太平山索道分为东西两条观光线，在西线俯瞰老城区，红瓦绿树间流淌着历史韵味，转乘东线，视野豁然开朗，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勾勒出城市蓬勃向上的脉动。而自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热映后，这条索道更是多了一层温暖的意义。
3: 我从江苏徐州过来的，被电影当中的主角互助友爱、抗击病魔的这样一种精神感染，所以特意来到这边打卡的。
4: 自从《送你一朵小红花》电影爆火之后，我们景区的平常日的客流量呢增幅有40%以上。那像这些五一、十一的小长假，我们的单日客流量都可以达到翻倍。配合着电影的热度，也设计了非常多的电影同款的特色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年刚刚突出的我们的这个小红花的胸针。这个胸针呢，除了有我们索道的元素，有小红花的元素，同时也拥有了我们青岛的海鸥文化，只需要18元就可以带回家。
2: 电影主题集章已成为不少影迷跟着电影过暑假的必打卡环节，青岛小红楼美术馆便是其中一处人气颇高的集章圣地。
1: 我特别喜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套色印章里的其中一幅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坐索道的那幅。现在呢，我们就来盖一下纸张呢，不要移动。这一套印章呢，一共要盖6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5: 像这套小红花的印章的话，我们一共设计了13组的这种彩色的印章，价格的话是39.9，然后也是非常
3: 里面的一些娱乐设施呀，有很多丰富的项目，都特别的精彩有趣。
2: 还记得电影《抓娃娃》中马成刚一家的生活场景吗？那些充满年代感的院落正是取景于青岛大报岛的里院。作为众多电影和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
1: 眼看这门头上的招牌，音响店、特色唱片、VCD、DVD，时光是不是一下就回到了过去？我现在是在青岛市北区长山路的一处里院，它的名字叫做有余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入口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看，非常有年代感的铁门，而且还摆放了很多剧组的道具，像这些门窗、楼梯、扶手都能够看见百年里院的特色。像超过33亿票房的《抓娃娃》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
2: 这个暑假跟着电影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青岛至今仍保留着370多座里院，大多集中在大报岛一带，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诞生于20世纪初，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6: 青岛大报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重新里， 建于1914年之前，是一个比较。

0: 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旅店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五六十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冰川什么，都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1: 我看还有水缸，
0: 对，水缸、水井。二楼呢也是我们的特色，从1900到1990，通过各种不同的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2: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正好我们不是放假嘛，因为我看过那个电影《抓娃娃》，然后里边有好多取景是在这个里院这块取的，特别喜欢这些老物件啊什么的，我感觉这个亲眼看会有更深的印象。
3: 大报岛的里院建筑群经城市更新换新改造后，已成为老城里院与潮流商业交界。藏在里院建筑里的糖水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处里院有121年的历史，改造之后保留了当初的古色古香。
1: 哪一些饮品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0: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漂亮。我们呢是用生糯米蒸熟了以后打成了米浆，然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浆果，我们叫花青素系列，既好喝又养生。那么这款产品呢很怪异哈，因为这个口感呢是我们第一次在饮品当中。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各位下午好，
4: 我是郭郭，
5: 我是安琪，
4: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5: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4: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5: 好嘞，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好，接下来的这个银铃课堂呢，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中医师王栋。王主任呢，从事了针灸临床工作有15年了，擅长针灸治疗各类的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啊、膝关节炎呐、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等等，擅长针药结合来治疗各种神经性疾病，比如说像失眠、中风后遗症、偏头痛、眩晕、截瘫、植物人猝醒、周围神经病变等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王栋主任走进我们的节目。王主任您好。
6: 安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5: 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跟您聊一聊有关于体重管理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啊也说到了一个概念，这个体重呢不仅仅是上秤称的那个数字，好像呢还有一个体脂率的这么一个指标。所以啊，像这样的一个新的指标的管理，包括呢对于体重的认知啊，现在临床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理念，首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6: 好的，行，请。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家呢，其实2026年恰恰发布了一个新的指南，叫《中国成年人体重管理指南》。其中他就提到了我们这个体重管理，它有新的这些指标，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体重指数。体重指数呢，以前是一个净指标，但现在呢，发现体重指标没有衡量，没法完全衡量这个肥胖。因为呢，比如说我讲个例子。其实我举个武打明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一个香港有个姓洪的武打明星，胖不胖？大家都看到他有点胖，
5: 是
6: 吧？
5: 是的。
6: 但是他的肌肉多不多？没人能否认他的肌肉多，但是他到底胖还是瘦？那他不能用体重指数来衡量，因为你测体重指数，他肯定是胖的。
5: 对，
6: 所以说我们就会测一些体脂率啊，还有一些这个腰围与臀围的比。因为呢，这个体脂率呢是反映你整个体脂情况，腰围与臀围的比反映的是你内脏脂肪的含量。所以说这两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5: 是的，
6: 特别对中老年人来讲，我们这个内脏脂肪含量更为重要了。
5: 这些瘦素、褪黑素、皮质醇，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身体分泌的一些激素。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像内分泌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出现了问题？
6: 对，其实就是内分泌会出现循环。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说，睡眠不好的人会内分泌紊乱，紊乱在什么方面？如果表现在这个就体重管理方面，它是这几个都会出现的。
5: 明白了。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哈，有很多的一些失眠的人呢，包括呢还有一些就是饮食。

0: 食是过于这个特别多的摄入的这些人，其实有可能跟他的身体当中的内分泌，这些激素的分泌都是相关的。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啊，所以你看啊，真的是要从全面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然后呢去看这个人到底怎么变胖的，怎么变瘦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医的理论哈，就是能够全面的去观察一个人，然后他的很多的生活的习惯的点，然后最后才能看到目前的他身体的一个结果啊。这么一来，这么一分析的话呢，我们大家就知道这个中医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说到呢这个。体重啊，管理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他们的困惑和一些误区。最近呢，我就有一个50岁上下的一个小姐妹，她呢是可能也是面临着叫更年期的问题。她就跟我讲，她说：“哎呀，我现在代谢差了，激素也紊乱了，所以呢，好像喝凉水都长胖。哎，真的是有喝凉水长胖的这个理论吗？而且像她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的话，这个体重管理是不是非常的困难？有没有？”必要真的是要主动的去干预它。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体重管理也要按照年龄来。刚才这个前面我就没讲到，青少年的体重管理跟中年人的体重管理跟中老年的体重管理是不同的策略，这涉及到策略的问题。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那我们叫做要补充营养的情况下加强锻炼。中年人的体重管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睡眠的问题。第二个还是心理的干预的问题。第三个饮食控制非常重要。因为中年人你像应酬比较多。
0: 对。
1: 啊，这方面很重要。如果是中老年人的体重管理，那是在保证充分的蛋白质摄入的情况下，我们要进行这个体重管理。那这种体重管理的话，就是这个不能进一个压力性的进食，就是他那个内分泌紊乱了之后，他这个呢代谢是变慢了，
0: 对，
1: 但是他这个叫食量他没有变的情况下，那当然容易胖啊。他就像他自己说的，喝口水都变胖，不是说真的喝水有变胖，是整个的基础代谢率它下来了。那我们维持基础代谢率，我们反而要进行一些叫高蛋白质饮食，因为高蛋白质饮食之后，它会消耗额外的热量，这样的话你反而更容易瘦。第二个，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因为运动它是能维持代谢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中医的手段，后面我们可能后面单独再说中医的这些手段。就是常规的，就是策略来讲的话，它就是我们饮食结构得调整。第二个的话，维持一定的运动量是很重要的。对。
0: 没错。哎呀，这个真的是啊，不同年龄其实体重管理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也是哈，要能够在自己的年龄段看清楚自己身体的变化，找到一些这个管理的方法。那么另外呢，现在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些呢更极端的还会去抽脂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去打那个针啊，然后所谓的10天能减10几斤这样的一个数值，会让很多人就是希望快速降体重的这些人呢，就感觉非常非常的这个针对他的心理。哎呀，能这么快就降下来，太好了，神奇的这个针啊，一定要用上。但是好像我们也发现，用上了这些之后呢，一个是反弹的情况，第二个呢，其实身体也有很多的一些不适应的状况。您对这样的一些科技与狠活是如何评判的？
1: 其实呢，我们根据这个各种指南来看，以及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看，针打针或者用其他的这种方法，只要是指南里推荐的，是可以用的。但是要注意策略，我们讲的还是要注意策略。为什么呢？首先就是你适不适应打这个针，就有些人体质不适应。你比如说他本来就有甲状腺的问题，有胰腺的问题，你打一些这个，比如说什么司美格鲁肽啊，
0: 对，
1: 什么什么等等肽类的这些针，它就容易会出现一个癌症的风险。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用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要对这个心理进行干预。为什么？因为打针非常快的，但是它反弹的也非常快，你只要一停，它马上就反弹。所以说这些很多人为什么会老是减重减不下来，就是我减重了反弹了，减重了反弹了，导致他一个心理会出现问题。心理出现问题，他就会压力增大，增大了之后皮质醇激素又升高了，这反而又减不下来。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心理干预也很重要。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实在激素太大的，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些其他的手段去干预它。不能你光靠这个手段，就你靠一种手段去硬薅这个羊毛，人身体体内也是有很多的开关的。

0: 比如说他这种激素他只针对这一种开关，你老薅他羊毛，老薅他羊毛，薅到最后薅秃了，
1: 他就
0: 没用了。
1: 对，这也是打破了身体的平衡的状态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要多种手段去控制这个体重，
1: 嗯，
0: 是一个整个的健康管理的方式。
1: 对，
0: 那才能有用啊，才能更有效啊。
1: 没错，所以为什么说体重一定是要专业的人士指导之下，而不是你一个人是盲目的去做一些事情。刚才提到的这个皮质醇呢，其实也是叫压力性激素。这个王主任呢也提到了哈，如果你压力过大啊、哪怕是对体重这件事情，降体重这件事情是非常紧张的，然后你对它呢也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然后有很大的心理的抵触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你的激素依然还是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有可能体重降的就是不是那么理想，反弹的也会更快，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啊，然后帮你做一个全程的监控以及呢专业的指导。那么你看王主任您也是擅长哈针药结合来进行啊很多的疾病的一些治疗和干预，那么关于体重这一块有没有像一些什么针对什么穴位的针灸啊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药的这个健康管理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进行这个体重管理的呢？
0: 对，可以的，我来就给你介绍介绍我们这边的这个经验。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在我现在手里体重管理的患者现在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就是最快的一个125公斤
1: 哦，
0: 他一个月左右，
1: 嗯，
0: 现在是109公斤
1: 哦，一个月是吧？
0: 109公斤，对，一个月左右。
1: 哦，那是
0: 当然这个人只坚持了
1: 16公斤哦，
0: 对，
1: 天哪，
0: 他只坚持了两类事情，
1: 嗯嗯，
0: 一个。严格的饮食控制，这个饮食控制怎么控制？
1: 嗯，
0: 其实大家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1: 嗯，
0: 中国国家卫健委网站上就有滑动地区减肥食谱，
1: 哦、
0: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1: 哦、
0: 滑动地区减肥食谱，哦、这国家卫健委网站真的做权威的专家制定的这个方案。
1: 对、嗯嗯嗯，
0: 第二个，他坚持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来针灸。
1: 嗯，
0: 就是我们针灸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加快他基础代谢率。
1: 对，
0: 就是我们通过，因为他痰湿比较多，
1: 嗯，
0: 健脾化湿。
1: 嗯，
0: 第二个，他睡眠不怎么好。
1: 嗯，
0: 我们把他睡眠如果说都比较高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肯定是要去健康管理的，这是可以做的。
1: 对，
0: 第二个，您说的第二个那个问题，那涉及到就是、嗯、不是体重管理的角度了，
1: 对，
0: 这是美容的角度。
1: 爱美
0: 对美容的角度、
1: 嗯，
0: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患者呢？
1: 嗯、
0: 有，
1: 嗯嗯，
0: 就是比如说我有个患者，他其实就109斤，1.70米。
1: 对呀、
0: 啊，很标准的一个体重了、
1: 啊嗯，
0: 但是他就是觉得小肚子有点大。
1: 哦，
0: 哎，他通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针灸，嗯、他变成104斤，小肚子完全下去了。
1: 哦，
0: 那他就不减了，他也觉得满意了，那我们就也可以这个样子。
1: 哦，这还有局部的可以瘦身的、
0: 局部的瘦身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哦、啊。对
1: 太好了，
0: 对，是的。
1: 哎，真的是啊，我觉得医生啊都是有方法的，就是当然还是要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之下啊。大家可
2: 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
3: 云林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4: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0: 下午好，
1: 各位下午好，
0: 我是郭郭，
1: 我是安琪，
0: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1: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0: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1: 好嘞，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0: 银铃课堂现在开讲。衰老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自然的过程，而老年人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还可以囤一囤我们的肌肉，是吧？好，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您能不能够再给我们中老年朋友做出这样一个总结，以及让我们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些什么，可以给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实际上呢，要跟各位这个老年朋友要提的，就是肌少症呢，实际上是我们讲，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的健康，它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杀手。为什么叫隐形的杀手呢？因为它的症状不明显，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误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一个表现。
0: 嗯，
2: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要建议我们老年朋友们不要忽视一些我们肌少症的早期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身体的乏力啊、力气变小啊等等，或者说不然消瘦啊，这些都是我们肌少症的可能的一些早期的一个讯号。所以呢，我们要定期的要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关注它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说发现它有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我们要尽早的去对它去进行干预。那么怎么去干预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营养要均衡，尤其要强调蛋白的这样一个补充。那么在营养的补营养的同时呢，我们讲一方面是要吃进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用起来。怎么用起来呢？就是要适当的运动，

放的这样一个有氧运动，那么去使得我们补进去的这样一个营养，尤其是我们的蛋白能够去生长为我们的这样一个肌肉。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强调的是，我们要远离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说一味的去过度的去强调这个千金难买老来瘦，去

0: 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1: 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消费主张。

0: 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完美交融。而2024年上映的国漫电影白蛇浮生更是跳出传统叙事，以极致唯美的国风镜头重新描摹杭州的山水街巷，将西湖的朦胧、古街的古韵、江城的夜色尽数还原，掀起新一轮跟着电影游杭州的打卡热潮。
1: 来到杭州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许仙和白娘子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了。
2: 没错，
1: 像西湖边也是这个许仙白娘子故事发生主要的发生的地方，绕着西湖一周有很多的景点，比方说像断桥是他们相遇的地方，然后雷峰塔是他们故事的终章。其实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饮食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所以这两天我们就带着你好好逛逛好不好。
0: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
1: 他们的两人的凡尘婚姻生活。
0: 电影里许仙与白娘子作为医生行医治病，现实中杭州人同样把这一桥段融入进了文旅中。这里看似是一个药店，实际上是一个饮品店。
3: 我们有两杯饮品，一杯是许仙人参黄芪的，还有一杯是白娘子稻香草奶茶。然后许仙主要是由人参、黄芪、枸杞为煮起来的，然后主要是补气、温和补气的作用。然后白娘子呢是由灵芝冻和灵芝包组成，然后它主要是安神的作用。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铺销售最好的就是这两款以影视人物命名的饮品，以滋补中药熬制的饮料，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2: 哎，味道很温润啊，
1: 我这个也很清爽，而且我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冻状，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酸枣仁灵芝冻，所以它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
0: 借着电影的热度，何方街也在解锁文旅新玩法。这家看似奇幻的山洞，实际是一个文创商品店，以白蛇主题 IP 联名的周边、古风手作、香囊等国风好物琳琅满目。
4: 夏天 T 恤卖的是，
1: 看这小 T 恤特别可爱。
4: 对，像这个包，都是我们定制的，
1: 上面都有很多许仙、白娘子的这个人物像。
4: 对，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起订都是一次3000个、3000个这样。哦，
1: 大概多久能卖完？
4: 一天有时候百来个能卖，一个月可能就卖完。
0: 来到杭州旅游，少不了挑选纪念品。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周边产品销量都很好，还有这种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爆。
2: 我们这些冰箱贴，这些小文创，这都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1: 你可以猜猜这都哪些特色的景点？
2: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猜啊，这个宝塔肯定是雷峰塔，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了。
1: 像这个是三潭映月。
0: 游走街巷之间，眼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手边是精致的国风文创，古今光影交织，沉浸式感受传说与现实交融的江南韵味。去电影院里感受烟火气也成了这个暑期的新潮流。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

0: 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这家影院有五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1: 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2: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0: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2: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了一下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这家电影院里，还藏着一个由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点半，一场电影桌游活动正在进行，围绕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日常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已举办超过200场。店内还售卖电影主题书籍、周边特调饮品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挑选购买。
3: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这种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这种挂件啊等等的，就是你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4: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
3: 对，就很有意思。
4: 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然后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很多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0: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有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消费者选择，周末节假日等高峰时期需要排队进场。
5: 我就是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但是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0: 为了拉动电影市场消费，浙江省电影局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日起，浙江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浙江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1: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
6: 5个免费的章啊，那这个5个章的话就分别代表着5个景点以及加一个秦西子号游船上面，这个章是消费的章，就是你拿着这个银票5块钱可以去任何的商户消费完之后他会给你盖这个章。市集卡盖完章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末班船享受75折的优惠，购买船票直接享受75折。
0: 电影里南宋临安钱塘自古繁华的旷世盛景并非艺术虚构，而是拥有实打实的底蕴，是旧时钱塘江上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千百年来承担着客运摆渡、商贸中转的功能，见证了杭州这座城市依江而兴、因水繁盛的历史。

0: 历史变迁。
1: 我们这个浙江第一码头是最早是源于1864年，易渡，就是那个时候是胡雪岩时代，那么做易渡的，到现在呢其实有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也是为了重现当年的，就是一个文化古今的一个文化碰撞啊。
0: 夜幕降临，钱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高楼光影错落，江风拂面，江水潺潺，乘坐游船沿江而行，既能俯瞰杭州城市璀璨夜景，感受江潮奔涌的壮阔，又能沉浸式体验电影里江南水乡的灵动意境。来杭州不仅要逛遍银幕同款美景，还要奔赴一场舌尖上的杭城盛宴。作为杭州核心美食聚集地，武林美食街汇聚了地道杭帮菜、特色小吃、网红茶野，是游客一站式解锁杭州风味的宝藏街区。
2: 从哪边来的？
3: 从西安都来的。
2: 去了杭州哪些地方啊？
3: 有西湖，然后还有那个灵隐寺，哎对，特别的好，然后去拜了一下姻缘。啊，我是看了杭州这部电视剧，然后来买的这个冰淇淋，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呢，它这个还原也特别的好，特别的可爱。
0: 来到夜市，当然也要尝尝本地独有的特色小吃，老牌特色小吃葱包烩便是夜市人气王牌。
4: 郭老师，这个就是杭州特色的名小吃葱包烩。
2: 您这么说了，已经大有来头是吧？
4: 对对对，它是其实讲的是南宋的故事。当时南宋的市民痛恨秦桧陷害岳飞，于是呢，从民间就做了这个葱包烩。这个葱包烩呢，就象征秦桧和王氏夫妻两人。然后我们看刚刚在煎制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薄的春卷皮夹着这个油条，在这个铁板上按得滋滋作响，其实就是表达他们的一种悲愤的情绪和心情，所以有了这道名小吃。
2: 那怎么看这个小吃的结构啊？就是两张面饼。
4: 对，
2: 中间夹着煎蛋。
4: 是的，还有这个是杭州的素烧鹅，现在已经是改良版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嘛，包括大家追求的这个口感和风味更加多元了，所以呢，有了很多的这个2.0的版本。
0: 夜市里既有年轻潮流的都市活力，也有接地气的市井温情，更藏着老杭州最地道的街头味道。品尝过地道小吃，别忘了再来一杯美味小饮品。
2: 炎炎夏日啊，就需要一杯清凉解暑的小饮品。
4: 对，特别是今天这个逛半天特别的热，而且我们刚刚吃的东西其实有一些还是有一点点油的。
5: 没错，
4: 这个特别清爽，推荐大家这一杯。很杭州。
2: 有多杭州？是什么做的？
4: 仙人掌汁。
2: 虽然
4: 一言难尽，
2: 就是没有吃过仙人掌。它的味道非常符合仙人掌在我心里的印象。
4: 其实就特别大自然，很像就是有在一个雨后的清晨，你在这个树丛当中，或者掰开一个绿植的它的这个
6: 长安的文化氛围。
7: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它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0: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8: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华清宫印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9: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多不多？
8: 非常多一天大概有30-40个人。
0: 如果说大雁塔、大唐西市是长安三万里文人墨客的诗意盛唐，那白鹿原就是陕西乡土电影的灵魂大本营。提起白鹿原，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陈忠实先生的经典大作，还有那部震撼人心的同名电影《白鹿原》。
1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白

0: 鹿园影视城。那其实整个景区它是依托着关中黄土园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貌打造的这样一个影视基地。那其实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旅打卡地了。
1: 嗯，那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呢就是我们白鹿村的门洞，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吧，走吧。
2: 这里不仅是白鹿原的拍摄地，百鸟朝凤、非遗主题电影《老枪》也曾在此取景。漫步老戏台，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重现。听一曲地道的话音老枪嘶吼，
3: 然后呢，我也想切身处地的到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如同到了仙境。哦，这不管是这个丁达尔效应，还是湖面的宁静。在夜晚这个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4: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
2: 如果您是资深电影迷，不妨走进西影电影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上百台古董放映机，上万盘珍贵电影胶片，更能直观看懂一部电影完整的制作流程。如今底蕴深厚的西影创新打造全球首款座椅式无界 XR 影院，双目 8K 视角让你坐着就能走进电影， XR

0: 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水上有三班公园，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本档时间前十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四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四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十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

0: 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四套护膝。订购热线400-990-57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离开。

最后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 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 两套只需要99元， 您穿一套换洗被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 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 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 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 400-990-5757， 400-990-5757。 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 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 现在99块钱买2套，就能免费再得2套，一共带走4套。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00-990-5757， 400-990-5757。 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 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

0: 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990-5757。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
2: 新陈代谢，
3: 对
2: 啊，控制全身细胞的代谢的快慢，决定了产热能量的消耗。我们可能听过，经常见到的说，甲亢病人怕热、心慌，吃多了还瘦
3: 啊，
2: 这就是甲亢的特点。
3: 像您说的，就是突发性的恶变，
2: 对，
3: 这个太少了，太罕见了啊。
2: 对，您讲的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其实发现甲状腺甲减的一般情况下怎么会出现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可能。桥本氏甲状腺炎大家见过啊，所以可能这个到了晚期就会引起甲减。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甲状腺切除之后，甲状腺切除了，所以它不能产生甲状腺素了、所以它就会产生甲减。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情况。
3: 就是一般来说，像大家所说的这个结节，可能就真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不会给您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和生理性的这种变化或者说改变啊。
2: 对。
3: 但是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父亲啊、母亲啊，或者兄弟姐妹啊有结节。结果一查，我就有结节，这个会有家族遗传的倾向吗？或者家族聚集的倾向吗？
2: 其实医学讲我们叫有家族性
3: 哦，
2: 但它不叫遗传性
3: 啊。
2: 所谓家族性，就是其实有两方面的因素，就是可能基因会影响到他们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对吧？可能这个家族的某一个基因就会影响到他们家族，甲状腺结节发生率会提高。同时我们也会要想到。一个家族可能会影响的因素就是环境因素，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下，比如同样的吃饭，同样的点摄入，可能还会有同样的家庭的环境，土壤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所以是不是发现有这个家族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就像您刚才讲的，家族的互相影响，就是你查出来了结节，那我另外的人可能就去检查的几率就会升高、所以他也就会发现的几率会升高、这就是我们可能认为的家族性。
3: 明白啊、那其实提到检查的话，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我们可能比如说在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会查这个甲状腺功能，去查这个甲功啊，我每次都去查，但是我比如说不去做超声，光查甲功能不能发现结节啊？
2: 很难是不行的、
3: 哦、
2: 因为我们要讲甲状腺功能和甲状腺结节其实是两个方面的检查，功能是它的激素的分泌，所以除了一些刚才给您提到的，比如说它会可能是高功能性的甲状腺腺瘤，或者是毒性的甲状腺肿，它这些结节已经引起了甲状腺的激素的改变，那我们可能会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倒推去查，甲状腺是不是有这样的结节出现？但是我刚讲了，大多数的结节其实是没有功能的，所以你仅仅检查甲状腺激素是发现不了结节的，尤其是我们要想到一些甲状腺癌，它其实是没有功能的，所以一定要去做甲状腺的超声检查。
3: 明白啊。那拿到这个超声检查的报告之后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也比较好奇啊，上面有很多的专业的术语，想请您跟我们来介绍介绍啊，一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专业术语？这些专业术语又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2: 这个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非常觉得很清晰明了。
3: 是，
2: 其实我们普通人群拿到我们甲状腺的这个超声报告之后，
3: 是
2: 因为超声永远是全世界范围之内推荐的最为准确的一线的检查方式，就是 CT 核磁其实都没必要的
3: 啊，
2: 所有的你就会看。我们最建议就是你不要去看那个描述，我们先看下面的结论。
3: 结论，

0: 那一般就会提到说，哎，你的甲状腺左侧叶或者右侧叶或者是峡部是不是有一个结节？结节我们最后会有一个分级，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会看到，哎 ，TARDIS 分级，这个叫甲状腺的影像报告系统，我们把它叫做危险分层这样一个系统。其实，然后看到分级，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从一级分到六级，对吧？那我四级以下大家就不用担心，一二三级大家认为。 哪怕是有结节，那其实都是医生认为倾向于良性的结节。那四级以上我们可能要注意了，尤其是四级，那4A、4B、4C这三个等级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讲，说大概这个结节已经有了一些甲状腺癌的恶变的它的特征。我们医学把它归归纳一下，包括比如说超声上看到的，然后你再回头去看 上面甲状腺结节的描述，你就大概知道，哎，这个结节是不是低回声结节，或者是极低回声结节，是不是边界不清晰，对吧？或者是不是直立位的生长，
1: 对，
0: 哎，或者是里面有微钙化，这些呢就是我们典型的甲状腺癌的特征性的表现。我们最后把它做了个分层，就是说，哎，我说大概这个结节大概在 4B 类，我们医生大概认为可能至少占了两条，那大概的概率，其实大数据下来。
1: 你这个结节大概率就是50%，就是甲状腺癌，是看这个看分级，然后再回过头去看大小。大小跟分级是非常有关系的。您刚才其实提到这个回声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也很好奇，就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们就分级会不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这种量化的一些指标呢？
0: 对，其实分级甲状腺的这个危险分层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因为 最早的这个分级是我们叫，你看，其实现在我们国家分级系统还比较混乱。我们看到有的医院会用一个 ACR TARDIS， 其实因为甲状腺分级其实最早从美国的放射学会就是 ACR 他们发明出来的，所以我们刚开始是沿用它的标准。那这几年我们其实大概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医院其实 把这个 ACR 去掉了，有一个 C TARDIS，
1: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标准，中国自己的，是是是，
0: 其实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来去解读这样一个报告了。明白了，就是因为毕竟可能相对来说，我们面对的这个群体还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群体啊，就是大家用这样的一个比较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进行衡量的话，我们在筛查治疗整个一套的这个流程的话，所有的医生其实他的标准是统一的。
1: 您讲的特别道理，
0: 就是。 其实这个TARDIS分级最初提出来的目的就是，我希望就是希望我们影像科的医生，手术就是甲状腺外科的医生、病理科的医生，所有的医生看到这个报告之后，我们就共同的意识，哎，大概就是哎这个结节到底概率是多大，然后再结合它的大小来决定是不是要做穿刺活检这样一个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全国基本上是 可以说等同一个标准，就非常好了。我说你在，我经常我看到病人说，从外地过来拿了一个检查过来，希望我复诊。我一看他的报告，哎，我就知道当地医生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我再来复诊，让我们来看，哎，我们两个的意念理念到底合不合适？
1: 是是是，
0: 这样对病人的
1: 诊断就非常有帮助。那这个大小究竟有没有影响呢？比如说会不会有那种特别大的结节，但它其实是良性的？是桥本氏甲状腺炎，但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又是正常的
0: ，TSH 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改变。那我们就按照内分泌科的这个指标来调节它就可以。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去做任何处理的。如果 TSH 高，我们可能会用 微量的、少量的甲状腺素片来抑制它，其实都是非常保险的，也是非常安全的。
1: 就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它整个这个备孕或妊娠的一个过程啊。
0: 那我们牵扯到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时它又有结节。
1: 对，
0: 我们是要分开来讲。如果结节是良性的，它又是没有功能的，其实大可不必担心，但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来保证我们穿刺的安全性。
1: 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慢病患者是不是可能在穿刺之前，我还要去停药呢？有些特殊的情况，
0: 对，慢病患者会有我们常说的慢病患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情况，因为我们在做切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可疑的淋巴结给它摘掉，这要保证患者的安全。
1: 明白。那消融的这个手术呢，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

0: 会拿一个比较小或说比较细的这样的电极来进行诊治、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患者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的话也是局麻下去做的呢？要全麻吗？
1: 都是局麻、
0: 都是局麻、
1: 都是局麻。对，因为消融我们牵扯的不管是甲状腺的消融手术还是外科手术、我们要牵扯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护他的喉返神经，所以病人是一定要在清醒状态下做，因为本身清醒状态也没有特别大的不适。
0: 嗯，
1: 那我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刚才讲了，因为所有的穿刺治疗其实都会担心出血，
0: 对。
1: 但是消融我们倒不太担心，这是我们医生这个他治疗特色所决定的，因为它热能治疗，其实它还有止血的功能。
0: 对。
1: 但是它创口非常小，只有2毫米左右。尽管很小，但是它毕竟还是有个创口、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说，48小时到36小时不要见水
0: 啊，
1: 就跟人皮肤有一个破口一样，见水就容易出现感染，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就不要见水，这样防止感染，同时呢，可能还会有个局部的炎症反应，我们会有做冷敷，对吧？刚开始会做冷敷，那然后我们在饮食上可能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就是要。就是辛辣刺激的尽量少吃，
0: 清淡一些，
1: 吃的清淡一些。
0: 明白啊。那如果要比如说做完消融治疗之后啊，比如我们这个结节啊做的还挺好的啊，确实消失了啊。但是过几年又出现了，还能再次做消融吗？
1: 那这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啊。就是它再次出现，是我们原来治疗的复发了，还是它新长了一个？那复发了。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它到底是良性的基础还是恶性的基础，对吧？当然这种我们做完之后，其实手术做完之后其实是很少有复发的。但是呢，甲状腺它是其实腺体存在嘛，它就会还会再出现长新的。
0: 对。
1: 那我们新的结节又同样的新的单独的来评估，它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做的。
0: 就除非像
1: 说的如果符合。消融的指针是完全可以做的，
0: 明白？就除非就极特殊的，就是我可能在原来那个位置或者原来位置挨得特别近，
1: 那其实也是可以做的，
0: 也是可以做，
1: 也是可以做的。其实就是说它不符合我们消融的指针了，那可能就不能做了。所以其实良性的都是可以做的，如果恶性的我发现有转移了，或者有了淋巴结的转移，那可能就不符合消融的指针了，
0: 是
1: 这个时候就不能做了。
0: 这时候还是要尽快去做外科相关的一些手术了。
1: 对，是的，
0: 明白啊。那这个呢，就是关于甲状腺结节我们的超声筛查以及消融治疗的一些健康知识啊。现在大家对这方面知识了解完了之后的话，如果要真的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可能心里边就不那么慌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甲状腺结节的一些热点话题啊。有人说长了甲状腺结节绝对不能吃碘盐。想问一下，这个一点碘都不能碰吗？
1: 肯定是错误的，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其实我刚讲了甲状腺的功能就是调节我们的内分泌代谢，那碘元素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那甲状腺素没有碘元素是合不成的啊，它只能通过食物来摄取。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不需要严格控碘的。我们现在的一个特殊国家一个情况就是，其实过度控碘，过度控碘，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其实碘营养在我们甲状腺的这个合成中，既然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要控碘呢？其实我们控碘其实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是要需要控碘的，比如说我们的桥本氏甲状腺炎或者甲亢，这个是要去控碘的。正常人其实我们是不需要控碘的啊。我们因为我们国家会有这个公共卫生组织，其实是我们发布过我们国家的健康人群的碘营养的状况。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其实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碘是严重缺乏地区。
0: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碘缺乏，相反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是明显升高的。所以我们大样本数据是发现碘缺乏和我们甲状腺结节是成正相关的。
1: 哦，
0: 就是说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
1: 明白了。
0: 补充碘之后，
1: 嗯，
0: 因为后来我们国家其实就有了碘盐嘛，
1: 嗯，
0: 加碘盐之后，其实我们正常人群的碘就够了。

0: 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我们研发出了一种高科技含量的，从种植到移植到出菜，这种口感、品相、营养等各种含量都没有问题。然后，为了印证我们的技术，我们又委托了中国的质量检测中心做了检测报告。它主要呢是通过车间厂房的温度、湿度、光度等技术参数来控制它生产的全部过程。在这种过程里面，只要是严格遵守科技的要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虽然品相上比不过我自己所说的德豆雅，但是在营养和口感上面一点不比他们差，非常好。
1: 好，听说你砸下去了1.2亿啊，来打造这样一个智能化的车间啊，以及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是吧？这样一个智能化的车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这种工业化生产的想法，我们就在徐州市的下面的一个镇叫大鹏镇，这个租赁了一块土地，累计呢投了差不多1.多个亿吧，建设了一个8座的5层的联动的这种车间设备，这里面所有的设备是全自动的、智能化的、可控的这么一个生产的厂房。在这种厂房里面，我北京更贵，上海贵，是这种情况。
1: 对，就是比普通的豆芽要翻1倍以上的价
0: 三
1: 格。
0: 倍生产端，那对厂房的要求、环境是有严格要求的。
1: 对呀。
0: 它是大额投资的，农民他没有这个投资的这个能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让他提供种子。目前呢，我们江苏新希望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在云南，在内蒙，都有我们自己的种子生产基地，因为我们有60多种蔬菜，那就需要60多种产品的种子。这个种子呢，目前我们是和8000多户农民签订了种子的种植协议。他每一户呢，我们做过调查，每一户卖给我们的种子增收在6000到8000左右，6000到8000。所以这种模式呢，我们下一步会继续。随着我们经营的规模扩大，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
1: 对，今天我看了相关的一些报道，我在想呢，我说，哎，他们这个连农带农这块，农民怎么去能够做好豆芽的这个标准化生产呢？原来是种子这块来进行合作啊，他们来种豆子，是
0: 他
1: 这
0: 只
1: 块。
0: 提供豆种、种子。
1: 对对对，好。那么看到你们公司在短短的4年不到的时间发展得如此之迅速而且你们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好产品，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听了之后真的是拍手称赞可以说是为我们大家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健康安全的一个饮食环境。那么我想问一下，未来咱们公司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规划呢？
0: 哎呀，谢谢陈老师，我在这里呢，借这个机会为我们江苏新希望打个小广告啊。江苏新希望科技公司是一个非常有情怀、有理想，也有一个前景的，有远大前景的一个，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健康中国和食品安全做出特殊贡献的一个伟大的企业。我本人呢，作为创始人，作为一个重要的股东之一，我一直告诉所有的股东，我们将来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目标是为中国的乡村振兴、为食品安全做出贡献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餐桌上。我们呢也是制定了呢一个5年规划，短期的目标现在是2026年，我们一定要自有资金投资在全国建立10个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第十届江苏农村创业大赛获奖选手，江苏新希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雨平。在节目的上半段，他呢给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听得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心潮澎湃啊。别人靠药水来增产牟利，而他呢是靠清水来坚守良心，一碗干净的豆芽藏着最珍贵的实业初心，听得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我们也期待呢，我们的新希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未来的发展啊，能够如火如荼啊，越来越好。也正是因为你们的这颗初心啊，才让我们的餐桌安全更充满了希望。我也看到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非常积极的参与到了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在这里呢也跟我们的刘总说一下，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在通过大蓝鲸在给申琦留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留言好不好？好，那刘总在线吗？
3: 在在。
2: 好，在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来看到海上生明月说，只有有资金、有知识、有情怀的人才啊，进入到乡村振兴行列，我们未来才能够真正改写中国农业啊！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对哈？
3: 三者不可，缺一不可，
2: 缺一不可啊！可见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认知啊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很多朋友呢都不停的给你点赞啊，因为有的呢他是没有这个网名，都是手机显示的，像尾号是5490的朋友啊，说刘总啊点了大大的赞，尾数是5167的朋友说，有情怀的企业家，有梦想的良心企业家。再来看到啊，大家好多人都在说你是良心企业家。尾数呢是1395的朋友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哇，这个真的是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了。
3: 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精神。
2: 你们公司的企业精神是吧？哇，你这个公司的这个企业精神真的是，这个绝对是你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要为咱们的老百姓去做事啊。再来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在发说绿百年啊，大家已经记住了这个品牌的名字叫绿百年啊。尾数呢是2571的朋友说，一心一意为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做贡献的刘总，我们为他点赞啊。另外呢我看还有朋友说，你的清水豆芽是复丝的是吗？听说与彭祖有关，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家企业的选址啊，离我们中国的第一长寿寿星彭祖啊，距离500米。它这个企业的选址是非常于这个讲究的。它的水，它的复丝含量比那个怡君矿泉水多了3倍，特别适合女士啊，抗氧化、防衰老啊、年轻啊，是最好的产品之一。就是种子，我们为了这个种子，我们去了中国农科院的植物研究所。哎呀，我在那儿，在北京研究所，我待了一周。白天黑夜都和他们在一起，和专家在一起，他们是4个年轻的博士团队，帮我们去筛选，我们用了2800多次的筛选，才选出了14种适合我们人啊，适合我们人吃的高种子。
2: 原来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找个种子都这么难， 要筛选出适合的种子非常不容易哈。那我们再来看到尾数是5665的朋友说，问产品是不是有机食品啊？
3: 我们是国内只有两家带有机认证的啊，有机认证的。
2: 嗯，
3: 也之一。
2: 嗯，那就是有机食品了。
3: 对，清水啊和有机是两个概念。
2: 嗯，
3: 清水呢，那就是使用水和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2: 嗯，
3: 但是有机的产品是必须用有机种子生产出来的蔬菜，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大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有机食品上面都会有个标的啊，会有个有机标啊。对，再来看到尾数是3382的朋友说，绿豆芽、黄豆芽我都很喜欢吃，但是无根黄豆芽和绿豆芽可能是加料子生产的，是不是啊？
3: 说的这是最基础的知识，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2: 嗯，
3: 对，豆芽它是一定要生产出，它生产上了又侧根。一定要带根的，
2: 嗯，
3: 如果它没有根，它就是用化学的东西。
2: 做个点评，王老师。
4: 哎，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好，这个项目您非常熟悉哈，我们这个点评时间很有限啊，最多最多5分钟时间，请您对这个项目做个点评好吗
4: ？OK， 在农创在接触的项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现在豆芽、芽苗菜实际上市场都有问题，
2: 嗯。
4: 对，越看着长得越漂亮的问题越大。
2: 嗯，
4: 刘总新希望想要做的事儿就是提高全民健康，让全民都能吃到健康的、真正的生态的菜。我觉得他从科技的角度和设备的角度去研发，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个事儿。
2: 对，
4: 实际上，食品安全，任何人都重视。
2: 是的，嗯，
4: 对。农业部也在提出粮头食尾嘛，
2: 嗯，
4: 尾部的食品安全特别重要，
2: 嗯，
4: 所以新希望做的这个事特别有前瞻性，
2: 嗯，
4: 然后前段时间我在帮他们对接，在芽苗菜和豆芽菜类似这样的菜当中的后续的功能性食品，
2: 嗯，
4: 我正在给他对接一个安徽农业大学的杨教授，他们拿到的国家新品种叫低嘌呤大豆的。品种，
2: 这个好哎。
4: 未来有可能的话，就是到今年他们收到第一批的豆种以后，他们马上就可以生产出一批，就是低嘌呤的黄豆芽。
2: 嗯，这个对于那个叫痛风患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啊。
4: 对啊，因为谁都知道痛风患都爱吃豆制品，
2: 对，
4: 但是豆制品不能吃，低嘌呤很非常高。
2: 嗯，
4: 所以他们这个技术就特别先进，
2: 嗯，
4: 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个事儿。
2: 嗯，
4: 然后未来我们希望这家企业。在各地能生根发芽，让更多

0: 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0: 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金谷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金谷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筋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10-2802 400-710-2802。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筋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
2: 一部影片就可以带火一座城，消费主张栏目今天开始推出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节目，聚焦电影拉动文旅消费的火热经济。今年电影市场里的黑马毫无疑问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酷炫特效，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大肆营销，这部小成本电影凭借乔批乡愁故事口碑相传，火爆出圈，自上映以来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1亿元。影片绝大多数的取景地位于广东的汕头、揭阳和潮州三地，电影将潮汕人的饮食、民俗、戏剧等潮汕元素融入以乔批为脉、情义为魂的南洋往事中，这些潮汕元素是深植潮汕人心里的情感归宿，更孕育出潮汕人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越来越多游客跟着电影奔赴电影取景地旅游打卡，甚至有不少消费者还在二刷三刷这部电影。
3: 我觉得第一遍我看到的是爱情的这个忠贞，那么第二遍看到是亲情或友情，到今天第八遍看，我是觉得我看到的是整个的华侨史。
4: 来到这里看潮州看是特别的触动，也会感受到我们的先辈那个敢为人闯的那种精神。
2: 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爆火让不少海外华侨深受触动，专程从海外赶回来寻根。侯一南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华侨，这次是趁着暑假回国旅游，听说这部电影很火，他今天特意来影院观看，被里面的情节感动到落泪。
5: 其实我们在镜头上有看到，刚刚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有。

0: 潸然泪下的，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节触动了您呢？
1: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很多的这种华侨博物馆嘛，也看到过很多的这种侨批的原件。那其实在看这部电影之前，这些侨批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在博物馆橱窗里的一个文物，但是这次呢就是看到了他们一封一封的侨批，然后承载了就是两位老人之间长达差不多半个世纪这样的一个情谊。那我觉得其实它已经从一个冷冰冰的文字已经变成了就是情牵两岸或者情牵两位老人之间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
2: 看完电影后，不少华侨会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虎谷寨打卡。
3: 因为之前看着电影嘛，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特别有那种记忆点，就是好像这个就是他们拍摄的地方。
2: 影片之中蜿蜒古朴的五官像是男女主角爱意萌芽的起点，庄严肃穆的宗祠是海外游子安放乡愁的归处，漫步千年古寨，影迷们可以细细回味藏于砖瓦街巷之间的乡愁。
1: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真的，因为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
2: 着旗袍，扛着标旗缓步巡游，少年木生对他一见倾心，不由自主一路追随，在石板桥上落水。这段唯美的初遇让这座见证邂逅的石板桥成为无数影迷心中的必打卡地。
4: 这个地方不就是那个舒柔扛旗走过的那个地儿吗？对，我刚才一来我就感觉到跟电影就是很契合然后觉得这一趟来还挺值得的。本来想着是说中转就在这儿吃吃美食然后逛一逛，没想到还给安排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我觉得还挺好的，觉得幸福来得很突然。
5: 你从一个观众然后说有一种身临其境，然后不光是二维的平面，更是更多的三维的情感的代入吧。就像其实我觉得这跟逛博物馆很像，就是你从一些静物上面了解到你曾经感受到的那段历史，感受到那段个人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那些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2: 清澈溪流绕石桥缓缓流淌，岸边古树枝繁叶茂，当年舒柔蹲在溪边洗衣翻看桥批的画面都在此定格。现在石板桥变成了游客们的旅游目的地，大家都在找合适的角度拍照留念，整个小村子都热闹了起来。
6: 以前这个村一进来是一个很小农村的地方，然后包括之前这些路板呢都没有，像以前我来这边

0: 三轮车的话出片率是最高的，还有这个迈步的一个地方都是出片率比较高的一个打卡点。最多的一天我们曾经是接待了30几个游客，全部都是奔着这个同款取景来的。
1: 在古城海心开了不少旅拍店，摄影师们为游客定格下电影取景地的美好瞬间。
0: 我本身做的是婚纱摄影，婚纱摄影目前也是做了10几年了。然后看到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哎，有一个想法，就想说来这边义无反顾的就来个开了这个店。
1: 凭借同款服饰和道具，林胜铎的小店每天都有40多位顾客前来体验一把电影造型。
0: 谈标题的时候都是穿的一些同款的一些服装，苏柔的这套也是全部都是。然后这个是男子去卖无米果的那套同款服装，这个一整套的，全部是一整套的。目前咱们道具的话都有苏州的一些同款道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咱们木森的一些同款布啊，还有他的帽子，还有包括我们还原度最高的这个环保车啊，都是我们费了很多心力去找出来的一些道具。因为作为咱们一个摄影人来说，最大的想法就是说让客人更沉浸式的去体验到这些同款的一些东西，让他们有更深的一个代入感在里面。
1: 电影的火热上映不仅带火了取景地，也带火了整个揭阳古城。
2: 现在也不是法定的节假日，而且也不是周末，而且现在气温真的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炎热，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游客真的是特别的多呀。
3: 对，而且呢我是有经常过来古城这边的，但是这段时间我发现呀，现在呢是有多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很多新的变化。哎，这个阿肥哥他之前是在卖芋泥的。阿肥哥你好，现在你怎什么时候开始接上了无米果了？
4: 从5月份开始，这个阿嬷的情书到了以后，哇，我们这古城来的好多游客都在找无米果啊。
3: 哦，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卖那个无米果的？
4: 5月份吧，5月初头吧，就开始这个无米果吧。
3: 生意怎样？
4: 非常的火爆。到的时候一天还可以卖到1-2千个，还有每天的快递我也特别的多。
1: 何淡民凭借着无米果这款小吃，每月的营业额增长了50%。每天在门前煎无米果的他，越干越起劲儿，不光能创收，还可以推广家乡传统。

0: 情书来汕头打卡，首先来参观的是被称为岭南第一侨宅的陈慈红故居，也是电影中老狄公住所的取景地。
1: 就是特别大，然后觉得特别壮观，装饰做得特别精致，特别好看。我刚刚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围栏都是用花瓶的瓷器去做的，我觉得很精致，很好看。
0: 陈慈红故居占地2.54万平方米，有厅房506间，是传统的四马拖车柔和西式洋楼风格的建筑，一砖一瓦，一雕一琢，仿佛都写满了潮汕桥上的奋斗史，
1: 忘记了时间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而且脑子会慢慢回忆电影的情节。
0: 电影中老年狄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给男主人公的孙子讲述了男主人公来到暹罗的故事。这间厅房被租户陈百生维护打理得很精致，电影播出后陈百生的小店也热闹了起来，游客比之前翻了一倍多。
2: 你看我这地方非常好，不是说这里往这里面这凳子也非常好，有开这个凳子，这阵子就我们超上海非常有名，这个拇指饮下南洋一定到老菜谱过去，肠胃不好水土不服一定要吃老菜谱的。
1: 这一趟旅行下来我觉得是有
0: 10分钟的车程，
1: 像刚刚看到一些龙眼井啊，还有像这种四马拖车，它这里的一个造型我觉得就很像住在电影里面的感觉，很有那种古老的老厝的感觉。
0: 四马拖车的建筑结构复杂而严谨，以中间的大祠堂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房屋象征着拖车的马，整体格局就像一架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这种建筑形式以祠堂为中心，子孙按辈分大小分住在相应的房子，体现了潮汕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3: 感受的是潮汕的古建筑，第二是能够体会到感受到我们电影给阿嬷情书里边的历史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主题文化馆，虽然说不是复刻的盘子把电影里边复刻回来，但是我们放着很多我们的老物件，让他们感受到原来是潮汕人的一些传统文物。
0: 在电影专属的主题馆里，游客们正好在体验电影里的同款手工活，这一幕你还有印象吗？
1: 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家用贴补的家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通过一些镜头慢慢就发现了可能他们在修一些东西，然后直到来到这里刚体验了，我才知道原来是抽纱的一个技艺，然后原来是他们当时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个抽纱，然后用这个抽纱去贴补家用。
4: 60年的70年的大家都要做这个抽纱来生活，一天8毛钱去技工。
0: 很多年轻人甚至都没听过抽纱这门手艺了，它有点像蕾丝，又像是刺绣。100多年前，它从西方来到汕头，和潮汕本地的绣法创新融合，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模样，细腻、通透、雅致，素有南国之花的美誉。在民宿还有可爱的文创产品，憨憨的狮头鹅玩偶摇身一变变成了电影中的宋乔批的宋信元，
5: 就他的手是可以张开的磁吸，然后可以拿着蒲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邮差的包跟乔批。这个包是确实是上了电影到那个落水的那个情节之后挺有话题性，所以我们就给他加了这样的一个包。
0: 狮头鹅呆萌可爱，这个红彤彤的小挂件又是什么呢？
5: 然后因为木棉花在我们这边广东其实也是分布的比较广，所以其实每个村口经常都能看到一株木棉花，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地域的一个特征。木棉花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它象征的是一个载体，就是它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送到对方让别人收藏，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载体，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属性。
0: 在民宿度过一晚，让沈炫炫有种住在同款电影里一样。来到汕头，潮汕美食自然不能错过。 电影热播后，汕头市超50家商业综合体、餐饮企业等开展凭阿嬷的情。

0: 书电影票根兑换优惠折扣，消费者凭票根可领取定制小礼品、券包、专项购物权益等福利，实现
1: 就是一个很干很涩的一个感觉。但是嚼三四下的时候就会有口齿生津，然后再嚼十几下的时候，我现在满满的就是这种很甘甜的感觉。
2: 哦、对，我们喜欢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0: 油甘，极致的苦涩过后是透彻的清甜。虽然都是先苦后甜，橄榄要更温和一些，而且在影片中橄榄出现的次数更多。
1: 比如说阿嬷在橄榄树下摘橄榄，然后她洗橄榄，然后她去做炒榄菜，
2: 对，她还炒橄榄菜。
1: 是的，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幕，阿嬷在最后去暹罗找南枝的时候，她带了一颗橄榄，她把橄榄交到了南枝的手中，感觉她把家乡的味道带过去了。
2: 很多在异国他乡的潮汕人就吃到故乡的这种水果哈，特别是橄榄和油柑，土中带柑的这种水果之后，他们就会特别的想念家乡。
0: 入口青涩，细嚼回甘。影片中阿嬷一生守着故土老屋，熬过丈夫远走的漫长别离，却始终温和从容。就像橄榄，人生先苦后甜，岁月沉淀回甘。
3: 暑期加上

0: 已经忙活起来，
1: 客人拍完鸟还得回县城找住处，来回折腾，索性把自家改成了民宿，管吃管住管。不仅是餐饮住宿，店里还推出了满族服装免费打卡、自行车骑行游湿地等项目。光是接送游客往返景区，一天就得十几趟。依托扎龙景区，沿线村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2: 我们呢，要探讨的叫景区景村融合发展。我们各村呢，大力开展了叫研学游、生态游、还有亲子游这些模式。然后呢，各村呢，实现了把原有的农房变成了民宿，然后呢，农家灶呢，变成了农家乐。还有呢，农产品呢变成了商品，那从而呢带动了我们的村民的征收。实际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每户村民呢增收呢能达到10000元以上。
1: 在这家民宿做保洁的徐淑燕是本地村民，之前在南方打了20多年工，月收入5000-6000。去年回到扎龙村，看到家乡建设的越来越好，就决定不走了。
3: 我在南方待20多年，这趟回来瞅家乡。确实不错，然后就回来了，正好在这家招人，我就搁他这家干了。
1: 他们自己筑巢，自己孵蛋，自己带小鹤。他每天的工作是骑着电动车在湿地里观察每一只散养鹤的状态，如果发现鹤有异常，要立刻上报。
4: 这要跳舞，你看，你要跳舞。他要是饿的情况下，他就看着我车，不管是开这个三驴子呀，还是骑摩托啊，还是开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啊。大老远他就往这边奔你来了，你看这不出来了吗？当然说这他们是新过来的。
5: 那如果他持续在公路这块晃悠呢？
4: 持续在公路晃悠。

0: 那就这人就是抓紧的那个巡视吧，看着他就是往下点引，别让他是站到公路上。
1: 徐慧口中所说的引，是通过投喂食物、播放鸣声引导鹤群迁往安全区域。管理团队始终恪守最小人为干预原则，若非丹顶鹤生命遭遇直接危险，绝不插手它们自然觅食、迁徙、繁育的本能行为。
0: 313、415一个小鹤，这都是记好几个月了。
2: 观测的它就是啥呢？这鹤它状态正不正常？精神头啊，或者是发蔫啊？小鹤怎么样啊？
1: 正是一代又一代护鹤人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种群数量的稳步复苏。数十年前一度濒临消失的扎龙丹顶鹤，如今野生种群数量近300只，人工繁育个体1000余只，累计野化放归380余只。这里也成长为全球面积最大、野生丹顶鹤繁殖个体最多的栖息地。依托独一份的湿地观鹤 IP， 鹤文化研学与沉浸式生态体验保护区走出了一条保护反哺发展、发展赋能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据统计，2025年扎龙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超过了115万人次，收入达到近7500万元。生态保护的长期价值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
3: 今年我们前6个月统计，京津冀、山东、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这个外国友人的这种旅游团明显比去年增多。那我们在全季运营的这种模式下，景区日承载量核定是28000人，节假日上会接近于承载量的峰值。
4: 从福建明溪的深山溪谷到黑龙江扎龙的芦苇湿地，观鸟经济架起了一座桥，一头连着绿水青山，一头连着百姓的钱袋子。鸟儿虽小，撬动的却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木。古语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鸟儿留下来是因为水是干净的，食物是充足的，繁殖环境是安全的。唯有让鸟儿自由飞翔，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人的风景线才能代代延续，这份依托生态而生的美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5: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坐着火车去旅行，吃住游玩一站式配齐，解锁惬意漫游新玩法。
6: 我今年86岁，我从湖北武汉到新疆，我这一辈子值。
1: 车轮轰鸣向前，旅游专列这个火车头如何淡忘铁轨沿线文旅消费？
7: 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
1: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度假的新风潮。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住行玩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玩法的体验感究竟怎么样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

晚上九点，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游客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

0: 羊蹄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十多年了，从去年开始他成为这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乘过20趟专列。而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串联起新疆多个特色旅游景点。
1: 预祝大家在接下来的旅途中玩得开心，吃得舒心。
0: 晚上10点，列车缓缓开动，这场环疆之旅正式拉开帷幕。这场列车采用西发招致、车随人走的模式。
2: 中国基本上都走遍了，很多地方都有了，但新疆一直都没有游过，因为新疆太大了，对吧？又很美，所以是也是想了却一个心愿一样。
3: 先上天山，再坐天山，遇见美好。
4: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0: 夜深了，乘客们逐渐进入梦乡。这趟旅游专列的大管家朱根宝还在和车上的工作人员协调安排第二天的行程。这个旅行团配有4名导游，由于大部分游客是老年人，团队还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
5: 车上的事呢，可以找夜车还有我给你们负责，在过程中出现问题了我们不怕啊，很简单，反馈过来，你们解决不了反馈过来我们来解决。
0: 早上7点半，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他们这趟旅
6: 年龄层次呢拉得蛮开的。不过一般选择这个坐火车，一般都是中老年朋友会比较多一点。老年人呢，我根据他的自身的这么一个身体素质，对吧？我会建议他什么景点你可以去。我们这个行程才刚刚开始走，啊，北疆还没走完，南疆还没有涉足，所有的客人我跟他们说要保持体力。
0: 吕朝辉做导游已经20多年了，每年有200多天都在外地带团。吕朝辉感慨，以前自己很少有机会能承接高龄游客，但现在不一样了，专列旅游的舒适性和慢节奏让一些老年游客重新拾起了出门看世界的勇气。
6: 因为我认为坐火车玩新疆是最好的选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可以晚上你躺在火车上面，第二天就抵达下一站的目的地去游览。6500公里，南北疆我算了一下，他们的行程大约是6500公里左右。坐上火车游新疆，最少节省了4000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这样玩的话，会省很多劲，客人呢也不会那么感觉很疲劳。
0: 记者了解到，这次11天的行程有5天住在当地的酒店，有6个晚上住在火车上夜间暖住。这种旅游方式不仅能照顾到老年人的需求，也受到许多追求深度游览旅客的青睐。
7: 就是孩子放假嘛，然后领孩子回国溜达溜达。
8: 近一半儿，目前呢市场上应该来说，从去年到今年，这个入疆进疆的旅游专列的竞争也比较激烈。
0: 林文是旅游专列运营团队负责人，从事旅游行业已经20年了。他告诉记者，旅游市场环境在变，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变，在不断提升旅游专列的软硬件品质的同时，他们也在尝试更多旅游专列加的新探索。
8: 比如说这个旅游专列跟公路交通、跟飞机，就是我们所谓的空铁啊，然后公铁，还有包括这个海铁的一些联运，一方面呢就是丰富我们这个丰富游客的一个乘坐体验，其次呢也能把我们旅游专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火车的这种单一的交通方式能跟地面结合起来，就想再进一步个性化方面，特别是旅游专列的这种灵活组合与搭配上，能够满足这个一部分游客。
0: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潮流。盛夏暑期。

0: 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在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将开启为期10天的龙江全域旅行。
1: 我们精选沿线的优质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舒适清凉的龙江避暑之旅。
0: 游客们上车后，一场由铁路职工带来的互动表演拉开了这次旅行的序幕。这趟旅游专列是当地铁路部门今年新推出的旅游线路，10天行程串联起哈尔滨、五大连池、伊春、抚远等7大核心文旅地标。列车上的乘务人员都是经过专门选拔的，
2: 服务的群体呢都是一些老年旅客，叔叔阿姨们上来呢把我们当孩子，完了我们把叔叔阿姨们当家人，这样能把10天的旅途高高兴兴乐乐呵呵。
0: 记者了解到，这趟旅游专列总共搭载乘客200名，平均年龄65岁，他们当中有的是第一次出门远行，有的是旅行专列老玩家，这次继续跟着火车去旅行。
3: 我去过西藏，去过老挝，去过新疆，主要是想看看那北极村，没去过，因为是太阳最早出来的地方嘛，想去看看。
4: 我觉得这次从哇到东北到哈尔滨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我在我的前半生啊，南方我都跑遍了，那个新疆、西藏我都是跟铁旅抱着出去的，最北边这个环线没走，我早就这憋着这股劲儿，就一定要来。
5: 我觉得对于像尤其是带着女儿的妈妈来说，没有那么大的体力的时候，这个是最省、最轻松，然后最悠闲的一种方式吧。
0: 来自重庆的王艳丽和女儿王若云是第二次坐旅游专列，去年他们乘坐专列去了新疆，今年他们选择乘坐专列游东北。
5: 因为我是南方人，我是重庆的，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北方的这种还比较有一定的向往吧。但是如果说像冬天零下29度、30几度来，我感觉我又怕我受不了那个冻，所以就是想着说夏天来会比较凉快一点。
0: 这一趟为期10天的行程包含9个晚上、4晚酒店和5晚火车住宿，人均票价5000多元。在王艳丽看来，性价比还不错，吃住基本全包，只有部分景区内部交通是自愿付费。第二天一早，游客们抵达第一站鹤城齐齐哈尔。中午12点，百方市场深刻转型的铁旅融合新生态。
6: 近年来随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对旅游这个出行啊，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选择性更多了游客呢可能不光是选择这个走马观花这种形式了，就是有很多个性化的选择比如一些自由行了，还有定制游了这个现在都逐步的兴起像我们专列这种这个大众化这个大团型的呢也面临一些挑战，所以就是我们要针对客户的变化人群的喜好的变化，我们要不断的调整产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吸引游客来乘坐我们的专列。
0: 变化是我们在此次采访中听到的高频词，市场在变，客群在变，需求在变，旅游专列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6月，一趟从哈尔滨站出发驶向漠河为期4天的音乐主题旅游专列发车，创新打造了铁路加音乐加极地文旅的融合新场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不同主题的旅游专列产品正在设计打造。
7: 张姐，
8: 喂，
7: 张姐，忙吗？现在
8: 跟你
7: 说一下，就是我们8月份有2个方案，可以吗？
0: 张冠南是哈尔滨铁路局旅游专列路线设计的负责人，最近正忙着和外地旅行社沟通新的旅游线路，多一个城市的客源，就多一份开行的成功。

0: 宝爱三目前我们设计了是一个草原四日游，我们行程其中呢也包含了比较经典的一些景点吧，就比如说国门，然后莫日格勒河，呼伦贝尔大草原等等，然后我们加入小熊大幕这个与客人互动的这个环节，比如说包括表演马术表演、歌舞等等，然后我们在列车上也是跟音乐学院谈合作，有一些歌舞表演或者是一堂简单的音乐课吧，能让就是有这方面爱好的需求的游客吧，然后能在列车上也有这方面的互动和体验。
1: 除了记者走访了新疆和东北，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加密开行，串联沿线美景美食和人文名胜。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坐着火车去旅行正成为消费领域的一股新风潮。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个稳字其实是更难的。来看一下背景，上半年的进出口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月度来看呢是连续四个月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它背后是什么？我觉得是我国外贸优结构的成效已经凸显出
1: 富能力，也有跨市场的多元调控的能力。那么之所以说这条供应链会赋能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企业，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我们整个供应链它会变得透明可追溯。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出现这个相关的贸易壁垒的时候，通过多元的市场调控，就可以将这个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库存能够调动给更多的市场进行去调配，这样就可以去抢抓窗口期。那么现在市场变化的是非常快的，这个窗口期非常的短暂，因此呢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数字化的供应链至关重要，能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前几年都是算力芯片这个非常一片难求，现在这个存力芯片的价格也大幅度的上涨，这都是全球需求的大事，而我们国家人工智能像
2: 转型的风向标。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GDP 增量近五年同期最大。
2: 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经济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40%，稳韧新优。中国经济凸显多重量
3: 的这个4.5到5.0的这个预期目标的期间之内，那从全球来看呢，就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这个增速回落的这个背景下，我们看那个 IMF 近期啊
4: 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呢，这种影响呢，它不光是中国，那么发言人就说了，这是全世界啊，美国也体现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现在呢，其实不光是在制造业里面，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的新动能，还有在服务业里面的新动能，还有在投资的新动能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呢，都在逐渐的显现出来啊。在制造业里面，刚才您已经举了很多的例子，你看明天呢，长兴科技呢上市，你看突然之间就成长起来，这样一个千亿利润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企业，那么这就是新动能的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的一个体现。另外呢，在服务业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公布的数字呢，就是在整体呢，我们是4.7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看到呢，服务业呢是5.2，是吧？那么就也就是高于整体的这个 GDP 的增长。那服务业里面呢，和新动能相关的这些，你就会能看到现在很多感受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现在都扎到这样的一个 AI 加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啊。你比如说在养老领域，我最近的话呢去那个浙江大学去做个调研，我看他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它不是人形机器人，但是是具身智能，就是和这个照顾老年人的这种床，现在的话呢这个进步的就非常快。那以后呢，你比如说这些当 AI 和这个所有的医疗器械和所有的养老的设施和所有的娱乐这些东西呢都结合起来了以后，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消费爆发和增长的一个快速进入到这个阶段。我相信这个阶段可能也就是3到5年的时间就会实现。
1: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新情况老问题也是交织叠加，但中国经济依然顶住了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而这背后是宏观政策积极有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盘，以及制度型开放规则红利等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站在年终这个节点，这份半年经济答卷用数据和事实描画出了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的真实途径。我们期待下半年中国经济交出更有质量、更有温度的全年答卷。再会。

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 11.98 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

0: 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归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消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他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个浙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浙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6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2: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现在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
0: 术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的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再了解一下。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15、5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 时下银发经济消费

0: 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钦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钦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钦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2: 是的，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
3: 的核心增量，1至6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
4: 提供情绪价值的，然后多元的这种买单，然后同时呢还愿意和符合这种健康理念的，然后这种生态绿色环保理念的这种产品和服务买单。那么能看到这种消费变化的这个趋势和当前国家顶层设计，包括我们刚刚推出的这个“十五五”消费的这个规划，然后包括前期提振消费的一系列专项的这个举措，然后刺激消费的这种举措的这个顶层设计和一些专项的工具箱是密切相关的。
1: 我们再来观察另外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的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3%，港口吞吐活跃度在持续上行。那我们知道港口是观察外贸的风向标，透过刚才这组数据，未来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5: 应该说呢，从这组港口的数据，尤其是集装箱的吞吐量这个增速来看呢，我首先是感到就是中国经济啊，它是韧性强、活力足、质量高。我们首先说这个韧性强，我想大家在过去半年里实际上应该说非常有同感，因为这样的一个港口吞吐量啊，应该说它的增速呢不但跑在全球的前列，而且就是我们每一个主要的港口跟世界主要的港口来比较来说呢，也都是跑在前列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这种成绩是在如何得来的呢？我们都知道，今年3月份以来，中东冲突对世界的冲击，包括这个全球的航运紊乱，包括这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转弱，以及我们说到的这个能源的风险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去传染，这样一个状态下，这个背景下得来的，所以它是十分不容易的。说明啊，我们整个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体啊，在这样一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已经实现了对经济韧性的极大程度的这样一种提高，能够极大程度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经济安全。因此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即便外部的环境纷繁复杂，中国的发展依然能够很好。第二个呢，就是感受到的是经贸的活力足，因为这个集装箱的吞吐量啊，它实际上代表的是这样一种经贸的活跃度。那么这种活跃度的背后呢，实际上我们是对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的这样一种活力。实际上海关的数据也印证出来，就是
6: 变得更能用了。那就在上个月呢，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这家企业已经实现了第15000台机器人的下线，是创下了一个量产的记录，同时它的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因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遍布着电。
5: 第二个我想到的是呢，最近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

0: 织它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里边专门提掉一条，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的对这个世界经济的需求呢产生了提振的作用，极大的对冲了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风险。那么中国呢作为人工智能产业落地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成为了世界经济韧性和稳定之锚。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这个相关专利的增速也是我们国家推动这个赋能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我们国家实践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1: 嗯，那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今年大家尤为重视啊，尤为关键。上半年这样一个良好开局的基础之上，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之后，姜老师觉得我们经济接下来向新向优继续前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加力？
2: 实际上包括下半年到包括未来五年中长期整个这个政策的动向肯定是围绕四方面在出力，一个就是说针对这个重点方向的这个明确，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新型产业领域，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改造也依然是我们重点发力的这种方向，包括制造业农业物流交通能源这些智改数转网联都有很大的这种投资跟进，然后此外呢根据这种新兴行业就是这种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然后包括高质量数据数据产业这一块的这种新增长的这种增长点的这个明确，那么这个是重点方向，那么从主体
1: 走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下半年已至，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亿万经营主体在持续创新中生发更多的内生动力，我们相信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增长势头动能强劲。再会。

0: 现在是凌晨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4: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3: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5: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
1: 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及方向。
2: 第一句话特别好，他说破除汽车后市场不合理限制措施，打造这种新的业态和新场景，在汽车保有量饱和的这个情况下呢，又起到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1: 政策出台的第三天，朱云良的改装店里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2: 平时都去拿这车干什么呀？
3: 平常主要去自驾穿越。
2: 拖车哥，看见这个球，你用的时候，你比方说，你用的时候，往里头一插吧，是吧？
3: 啊，
2: 往这一插，然后呢，这个你拖房车，你可以，但是你记住啊，这个只能用来拖房车。
3: 还有个这么个东西，他就
1: 来看改装件的王江涛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最近计划带着父母去远游，想要在自己的车后面挂一个房车，且30视为改变车身颜色与备案，在变更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
4: 可以说得上百种吧。
5: 比如我再换颜色还能换吗？
4: 可以啊，这个可以无限撕的，不长原厂车漆，你不高兴不喜欢了咱们就换。
1: 不见上路的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的问题即将破解。
6: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还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1: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7: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概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1: 从综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0: 这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则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
1: 这款刚上市不久的新车型，
2: 这个的话是后面是一个双人床，
3: 嗯，
2: 然后这边的话是两个航空座椅。这车是5.99米，价格像无拓展这个车型的话是51.8万，
3: 嗯，
2: 如果说是双拓展的话，可能要到53.8万左右了。
3: 哦，
2: 像这个的话，
1: 殷浩然告诉记者，自己是2019年入行做房车生意的，最近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专门围绕房车产业明确了多项扶持举措，线上线下咨询的客户明显增多了。
2: 像这个新的政策公布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进来看房车的客户量也是大大的增加，很多客户原来可能只是感兴趣啊，现在非常想马上看到车。
1: 殷浩然坦言，赶上了自驾露营消费兴起的风口，最近几年自驾门店的经营势头一路稳步向上，2025年共销售出146辆房车，销售额达到4200多万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殷浩然明显感受到一些老客户发烧友的个性化需求在不断增多。记者采访这天，店里就来了两位熟客。
4: 这么早就来了？
5: 昨天晚上就来了。
2: 你昨天晚上到的？
5: 对，坐。
2: 你从哪玩回来？
5: 去了雅安那边的那个百丈湖。
2: 好玩吗？
1: 刘先生两口子的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平时喜欢到处游玩。今年2月份，他们购买了一辆二手房车，已经出去游玩了5次，每一次都是在成都周边的短途旅行。刚刚结束的这次旅行，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希望找殷浩然商量。
5: 这不是天气热了吗？然后我们这次去雅安，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想去那个树林里去玩一圈，带着孩子，然后带着狗就不方便，就把狗放车上，然后天气热了之后，我就必须得开着空调，然后开着空调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电有点紧张，随时隔个半个小时去看一下电量，计算着，就这样子。
1: 刘先生的房车是燃油车，车辆自带的电瓶保障车辆正常。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马上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定过半。
6: 从1月份到现在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1: 在租车公司的门口，我们还遇到了开着房车来租房车的胡先生。为什么已经买了一台房车还要再租一台呢？
7: 我们就准备到3.18万转一转，游一游，才生活保障很好，然后你就再租再一台车嘛，女儿或者女婿在台车上，就是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我们那一台车上，就算两个大人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相当于6个人2台车出行，就够用了。
1: 胡先生和老伴儿退休后买了一台房车，开始全国旅行。不过在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的同时，他们也会遇到不少烦心事儿，比如并不是每个景区都有配套的房车营地，没营地落脚时，胡先生就只能就近找停车场留宿，可停车场过夜麻烦不小。
7: 我进去了，他们就说不准在里面驻差嘛，过夜。我就说国家没有这个政策，既然你是停车场，你准许我进来住。实际上他们觉得在这个你从这种管理程度上，你准许我进来，我交了费我就有权利住，对不对？当时他们就用什么你们住了有什么安全。
1: 背着房子出行，停靠休整必不可少。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注意到几大部委联合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将房车列为重点扶持的板块，这让他对以后的顺畅出行多了不少期待。
7: 看到了商务部副部长关于汽车的改装房车营地的建设，我手上有80多个房车群，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

0: 到来了。
1: 房车相当于车轮上的家，长途出行离不开停靠补给。胡先生盼着房车的春天早点到来，自然离不开房车的营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评级的 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评定的星级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总数加起来只有1000多家，房车营地供给缺口巨大。针对这一短板，此次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的新政中明确提出，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这将补齐房车消费链条的关键一环。
2: 改装、租赁、营地服务，围绕房车的消费花样不少，虽然有不少短板亟待补齐，但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这也带动了上游的房车研发制造。在江苏宜征就正在崛起一个房车小镇，这里聚集了不少房车制造企业和零部件配套企业。房车产业链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江苏宜征的调查。
1: 江苏宜征陈集镇被业内称作房车之乡，全国每卖出10辆房车就有1辆产自这里。2025年，全镇房车全产业链开票销售近6亿元。在这家房车企业的销售门店，1辆新车即将交付给车主。
3: 新车落地顺顺利利，
4: 耶！1厘米承受18吨的抗压力。
1: 记者发现，除了轻量化、智能化，也正成为房车生产的一个新趋势。这辆房车就配备了远程智能操控系统，只需打开手机软件，用手指轻点，就可在远程操控自己的房车。
5: 是你可以远程的锁车，远程的开，远程的开门，远程的去发动，远程的开空调，都是可以实现的。之前我有一台车，我人在家里面，我的车在西藏。我是远从扬州，我就可以把它发动，
6: 远隔千里。
5: 对，远隔千里是没问题的。
1: 来自南京的刘女士刚刚入手了一辆房车，在挑选车辆时，除了硬件性能，远程智能控制系统成为吸引她的一个卖点。
7: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钥匙经常会丢，然后直接打开手机就可以也能操作，都能把它打开，特别好，这一点就是很好很好。
1: 记者走访发现，轻量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房车制造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为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房车定制也成为不少企业的一项新业务。
8: 现在的房车越来越个性化、年轻化，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宠物狗、宠物猫。那么宠物狗、宠物猫怎么跟房车有机的融合在一块儿？怎么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呢？
9: 你看，我们车上这里有给它独特的设计，这边我们给它去做了一个猫的空间，猫直接可以钻进去，同时呢里面可以收纳猫的猫砂盆，然后里面必然会有一定的气味，我们从侧面去给它安装了侧排气扇，让它里面相对的负压空间，气味不会跑到车里来。现在把这个收纳空间和猫窝合二为一，就变成我们宠物的一个温馨的家。
1: 除了带着宠物出游，开房车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也成为不少房车用户的新选择。这辆房车就按照车主需求开辟出办公与休憩两大功能。
8: 比如说这款产品，我们就根据客户的需求，他要设计一张木飞床和办公的功能，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个办公桌，平时在这边办公，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组合成一张2米乘1米4的大床。
10: 这就是个性需求
8: 啊，这就是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需求，然后平时不用的时候，它的空间用率也能做到最大化。
1: 记者在江苏宜征走访时，正赶上当地在举办房车车友会，不少车友驱车数百公里来到宜征，他们不仅是来交流体验，还要检测保养一下自己的爱车。和家用小汽车 4S 店维修点相比，房车维修点偏少，这是很多房车车友面临的一个消费痛点。玄冰这次就是驾车500多公里专程从山东青岛赶过来的。
11: 对，拉起来可以，
0: 其实对于我们车友来说，

0: 我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实惠，因为在这个整体的车友会过程当中吧，它检测是免费的，再就是其实也解决了我们一个痛点。
1: 像这样的车友，我们已经服务了上千名。通过这种车友回工厂参加我们露营节，帮他去检修这个活动，我认为能够弥补当下我们房车售后网点不足的问题。
2: 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到，虽然房车销售量在增加，可是和房车生产厂家配套企业的实际产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记者采访的两家房车配套企业负责人坦率告诉记者，他们现有的产能绰绰有余，
3: 面临的就是说订单量不足，吃不饱。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订单量实际的能做到5000台，但是目前给我们的订单只有1000台，就是面临着这个4000台的缺口。
4: 你说我们这个企业，我们的产能一年基本上要能满足，房车整车5万辆的产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基本都吃不饱。我们进行了多元化的经营，我们目前跟这个物流企业、跟冷藏企业、跟军工企业都在搞合作，消化一些剩余的产能嘛。
2: 记者走访发现，当地的企业纷纷在想办法解决生产线吃不饱的情况。最近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房车产业聚集区，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让当地从业者看到了新希望。
5: 我们中国每1万人才拥有一辆房车，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可能30人、40人就拥有一辆房车，这样两个数据的对比就能凸显出我们中国房车市场未来的增量是非常之大。
2: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之人，目前江苏仪征正抓住机遇，全力打造房车上中下游产业链，打通生产、体验、消费闭环，在强链、五链做文章。
6: 今年呢，应该一至5月份。

0: Hello， 各位嘉兴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对对，曾经啊，我们有一位同事啊，现在已经不在我们台里了啊，他就说，因为他的平常上节目的语速很快嘛，他就说呢，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些什么，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一定要连贯的把它全部都说完才行啊，不然的话呢会忘记。
1: 是我们台的吗？
0: 对。
1: 哦，已经不在了。退休了
0: 啊？不是退休了，是那个离职了
1: 啊？离职了啊？好的好的，我脑子里面也想不出来到底是哪一位他有这个本事可以说成这个样子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哈，一大早大灰狼来打卡说早鸭，那个鸭还是鸭子的鸭，
0: 哎，冲鸭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鸭子的鸭。
1: 他说今天的开场歌好听，一下醒了。对，大风吹，风一吹你还不醒吗？
0: 哎，对，他们两个人这首歌啊，刘惜君呢就是靠着那个迷离的双眼，扭动的腰肢，就这样迷倒了万千少男。
1: 哎，刘惜君啊，其实她也不是那种长得特别漂亮的女生，
0: 她很有韵味。
1: 对，很有韵味，她唱歌尤其是她唱广东话歌还很好听。虽然她是广东人，但她是潮汕地区的，就她其实不讲白话的。她讲的是应该是类似于像客家话潮汕话那样的。所以她唱广东话你还没想到吧，还不错嘞。
0: 是的，确实还是很不错。
1: 就像你那个你喜欢的那个男生，现在就是说已经到了最佳观赏期的那一个
0: 啊，曾舜晞。
1: 对，他也是老家是潮汕的，但他广东话歌唱的也很好听
0: 啊。对呀，
1: 就是王祖贤我不认识了，
0: 已经变样了是吧？
1: 对，
0: 就
1: 变得跟以前完全完全不一样。
0: 好像我看到过王祖贤，就是什么时候了，反正可能也是近期的一些这种动态吧，确实是不太
1: 认识了吧，
0: 不太认识了，
1: 就是那个脸不太对了我感觉。当然也有一些观众就说他好像是之前出了一个车祸，所以呢可能就有一些改变，但是状态很好，然后包括对人生的那种境界也很高。我觉得这也就够了。
0: 哎呀，我感觉哈，人家过得怎么样的，人家自己知道。
1: 哎，就是他的那个形象永远都已经刻在我们脑子里面了，那些经典的形象，对吧？他说他其实根本不想当演员，不想从事娱乐行业，不想当明星，是因为想圆他妈妈的梦，因为他妈妈想当明星，但是没有实现。一般不都是父母经常有的愿望没有实现，想让孩子去实现吗？
0: 但人家呢想让他实现，他就实现得了。
1: 对，
0: 你说说，是不是也是有实力？
1: 人家第一部戏就是和张国荣演。
0: 不过王祖贤的那个长相，就是年轻的时候在演戏的时候是真的很有辨识度的，
1: 所以这就更加让很多的男生女生真的就很怕老，你知道吧？就觉得为什么年纪一大之后会变成这样呢？
0: 是这样的，不是说所有人年纪一大都会这个脱相的，对吧？也有一些人呢状态很好，优雅的老去。
1: 我们要学那个状态很好优雅老去的那种。
0: 对呀，你像
1: 叶童，
0: 叶童是的，
1: 叶倩文
0: 是的，
1: 对吧？
0: 这都很好。还有赵雅芝
1: 啊，对对对对对，都还是比较能够享受岁月给他们带来的痕迹的，
0: 就是越来越优雅。
1: 一般老了嘛，只能说他优雅了。
0: 如果一个年轻的人被称为优雅，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1: 那就是一定是说这个人长得不是特别的漂亮。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夸尤其是夸一个女生啊，你他最想听的一定你是先

0: 夸她漂亮，哇你好漂亮哦。然后那你说如果一个人我夸你，我说李欣你好漂亮哦，和李欣你好优雅哦，你喜欢听哪一个？
1: 我现在无感了已经、就是我对于自己的长相呢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定位了。
0: 这个跟别人夸你漂亮没关系。
1: 我现在又我感觉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夸哎，你最近练得不错、
0: 哦、
1: 身
0: 材
1: 更好了。对，
0: 还想夸说哎，李欣你真的很有钱哎，你是个富婆。
1: 这个呢实在是接受不了、
0: 哦、
1: 嗯，为什么呢？因为半点不沾边儿，主要是一听就在恭维。嗯，
0: 好，但夸你身材好练得很好你会很开心、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那夸你漂亮你应该也很开心啊。
1: 对对对也是的。
0: 但是你要说李欣你很优雅、
1: 也不难过也不难过啊，毕竟不是说你那个很粗鲁。
0: 哦，我觉得女生一般都这样，就你夸她漂亮啊优雅啊气质很好啊，我觉得她应该都是开心的。
1: 对，是的，
0: 从某一种程度上面来讲哈。
1: 对对啊，毕竟都是好听的词儿嘛。嗯，
0: 好，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哈，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微信添加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小兔说还有一个人也是陈慧琳。
1: 嗯，
0: 陈慧琳呢
1: 我不知道她最近的状态耶。
0: 状态还可以，我前段时间也看到她的一个采访了，然后别人就问她说你有没有想去搞一下那个脸啊干嘛
1: 啊、
0: 然后她那个表情说哦我不要，说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的，万一把脸搞成啊这样子怎么办。
1: 陈慧琳家里好像条件非常好是吧，
0: 爸爸是香港最大的珠宝商。
1: 嗯，
0: 他采访她可牛了。

0: 那个，哎呀，就是这个人啊，这个男人味儿啊，
1: 越来越足，对吧？
0: 对对，而且他好像是私底下是属于完全没有架子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对，
1: 但是我很想知道，看到他跟王力宏聊天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他们俩是用英文聊还是用中文聊的。
0: 我都不太会用我自己那个车的停车记录仪，但我确实是发现需要的，因为我那天发现我自己的车屁股后面被撞了一块，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撞的，
1: 是吧？
0: 对，被蹭了一块，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
1: 我后来换了新能源车之后，它倒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自带了那个行车记录仪，第二个它有哨兵模式，就是你打开之后的话，谁靠近你车子碰了什么的，它都可以拍下来，但是它也连不了手机。就是他只能够把那个他的卡拿下来插在电脑里面看，或者你在那个车上面的屏幕上面可以看，没有办法好像连到手机上面。
0: 如果说你的人不在车上面的话呢，车被刮蹭了会不会发现吗？
1: 会啊，就叫哨兵模式嘛。就假装有一个哨兵站在你的车旁边，只要有人靠近你的车子，然后或者是碰到你的车子，他都会有报警的提示。
0: 然后你自己能接收到吗？
1: 手机上可以看。

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接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炒馍省事儿多了。因为食材呢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